0: 你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 等过上好日子，
0: 别急，
1: 我会弥补你。
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 我还是不行。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1: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2: 我们马上就到，胖仔，
3: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4: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3: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2: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3: 快来拿杯老徐医生、
4: 啊、等等我。
3: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嘿，
2: 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姐，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3: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5: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
4: 谁啊，伙伴们？谁在叫？我的小乖乖啊，怪物啊，呱唧，小五，救命，
2: 是皮医生。
3: 怎么了，皮医生？
4: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2: 我去看一下。
3: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2: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
3: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2: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4: 它不见了。
2: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3: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2: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3: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2: 在哪？
4: 我的背篓呢？
2: 就是大茶树啊。
3: 肯定没错。
4: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

0: 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不是可怕的怪物，
1: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0: 只是一只小鸟。
1: 小心我啄你哦。
0: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2: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3: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0: 小心！
2: 哎呦，皮医生，怎么了？
3: 什么东西？
2: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3: 启动张明警报！
4: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3: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5: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3: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2: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4: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2: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6: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4: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3: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0: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心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7: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0: 那太好了。
7: 嘘，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0: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7: 蛇
0: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3: 是皮医生的脚印。
7: 那里有蛇。
0: 是树枝。
7: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0: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6: 好饿！
3: 是蛇，是蛇！
0: 别担心，
7: 吃的了，有吃的了，
3: 吃的，吃的！
2: 不仅有它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3: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4: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3: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4: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0: 你们不要过来。
3: 是蛇。
0: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8: 吃的。
7: 吃的。
0: 救命啊，伙伴们。
3: 呱唧，小心。
0: 是呱唧和小五。
3: 怎么办啊，皮医生，我只是变得更可怕了。
0: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3: 我的，
0: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

0: 这些茶叶，哎，谢谢你，皮医生，
1: 找到你们了。
2: 谢谢
0: 队长。
1: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3: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0: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3: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1: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4: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家了，我们通过了王景城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奇门红茶。
1: 任务已完成，小组推门准备，就跟着张宇金榜一起去探险。
2: 喝南红砂。
3: 哎，皮医生，皮医生。
4: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4: 嗯，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
3: 哦，
4: 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5: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6: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7: 哎，我的小乖乖呀！
4: 皮医生，皮医生，拿起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8: 是，队长。
4: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8: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3: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
4: 哦。
3: 嗯，毛茸茸的脚，
9: 梅花一样的花纹，
4: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2: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9: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2: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8: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啊，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1: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心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2: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3: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4: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0: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这里就消失了。
1: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
4: 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1: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5: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1: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0: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1: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5: 什么鹅？没看到。梅花鹿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0: 那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5: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0: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1: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0: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
1: 点……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5: 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0: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6: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0: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1: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6: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1: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0: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6: 当然。
1: 挂机，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7: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8: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1: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1: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6: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它。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9: 队长，
1: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3: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1: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3: 没问题，
1: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6: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9: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6: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9: 等等，
1: 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0: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谢谢你。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1: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0: 我来背你上去。嗯，做完了。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1: 放心，交给我吧。哇哦！ 感觉情况不太好。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0: 恐怕来不及了。
2: 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久等了，伙伴们！
0: 兔兔兔！
2: 快到你的来不及收拦，打也拔也拔萝卜！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之上你没法避，尾上升。
0: 我的天哪！
2: 我会用另一个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哎，我也来帮忙。一、二、拉，安全着陆。
0: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1: 你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
2: 可你的绒角呢？已经长长了，梅花斑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笑>雪停了，队长。哇，刚刚的那些腊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0: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我想章鱼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3: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4: 当然。<笑>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3: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

0: 连两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1: 来来，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2: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2: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2: 什么酒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2: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连长，
1: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2: 行，
1: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

0: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Okay.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0: 蘸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1: 谁做的？
0: 还能是别人？
1: 瞧这鞋面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0: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1: 哎，今年多大了？
0: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2: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0: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1: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1: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1: 应该，
3: 连长，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拉环。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88师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长喜严为保护报告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
0: 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查的可悬了，就查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3: 嗯，
1: 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心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

0: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 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

0: 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发的，
1: 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0: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1: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来。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

0: 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忘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0: 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0: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眼。
2: 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1: 行。
2: 同志，坐。
1: 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

0: 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和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长江到底守不
1: 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姜武才过来打人，你们凡事造主的搜一天的山，连个人影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红军，红军，
2: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我们是来抓人的，
1: 是猴急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1: 抓案子？
0: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是我。通通到这儿来。 不是叫你们放小山不救？啊！
2: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叫撤回去了。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了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当年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李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0: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打扰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得大惊破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三香烟洋火桂花糖。三香烟洋火桂花糖。三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上前面砍木头去。
4: 是喽。
3: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3: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6: 不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
7: 是
3: 嗯，
7: 是
3: 嗯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

0: 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1: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0: 哎，来呀、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2: 六万。
0: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2: 换一盒吧。
3: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被家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种田的。
1: 胡少，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1: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3: 今天百分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2: 干啥？你还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

0: 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1: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2: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0: 是。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6: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6: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液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啦。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陶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报，请毛总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0: 调整好了，讲话吧。
1: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3: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

0: 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 是，
2: 连长，你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我知道了，你受伤了，你先别管我，我手下，来来来，谢谢谢谢，坐坐坐，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兴，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小人丸糕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糕，
1: 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3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块6，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一袋，还方便。

0: 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啊就听了一年的。
1: 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仁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

0: 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3: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0: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

0: 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前进了40里，坚守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事下，失臣失弟，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春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使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营长，参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刚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丁班长，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班长，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端宁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1: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部全灭了！狐狸们，哎，派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你该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1: 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

0: 理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同志们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督首长命令我们追天。 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

0: 大水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

0: 关税高，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把安心带回家。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三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三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三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孙总，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还得有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性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

0: 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
0: 疼。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揉凝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三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是给的幸福。
0: 御药师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
0: 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三乙醇胺和洋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

0: 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没有回事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0: 你叫什么？
1: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1: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0: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
1: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
0: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疯了？这个人是不
1: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应全体指战员，适当为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的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掌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 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要把他们都杀了，
1: 虽然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远点点！你小兔崽子，这都爆炸了！
0: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2: 走啥？
0: 撤！受伤就撤，全国老百姓都危险，好吗？啊，就不信我们过不过去？
1: 连长，你受伤了，
0: 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过来。

0: 不挺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
0: 臭炮，
1: 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0: 你自己瞅瞅。小性子干的。

0: 过去。
1: 连长，怎么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
2: 射击舰
3: 坦克来了，
2: 在哪儿呢？
3: 后面。
2: 三军给我守着。
3: 是。

0: 副总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1: 这儿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2: 这车，我要去司令部。
3: 师长，
4: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3: 司令，攻坛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 不会有其他结果，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5: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亮，准备炸炮！是，把这给我炸了！炮口，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我高玉宝，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1: 孔连长。
2: 等仗打完了，
3: 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是吗？
2: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3: 你们好，
0: 你好。
2: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面打仗了，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3: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天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天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4: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5: 对
4: 啊，让我们去吧。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5: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堂桥知道怎么走吗？
6: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4: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5: 好，
4: 二班长，到。
7: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5: 放心，金堂桥，
4: 我走。
7: 走，走，走！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做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

0: 我们已经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1: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0: 没问题，国班长。啊！
2: 所有人注意隐蔽！
0: 我还想啊。 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3: 你还不写小说呢？
0: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3: 哎，
1: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0: 我能学呀、啊，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3: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0: 学校这么漂亮，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3: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2: 是吗？啊！哎，
4: 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0: 对呀、啊。
5: 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0: 好，
5: 那
0: 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3: 你放心，我指定去。
0: 我也去。注意别。
3: 其他人给我冲！
0: 走。

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0: 冲进去。
1: 小兔子，不怕了，
0: 冲！

0: 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1: 我已经尽我所能。
0: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
0: 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1: 别动！
2: 马上就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2: 傅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长捷被俘。
3: 怎么会？
2: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傅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4: 每个座位上，哎，摆一个碗，哎，
5: 老子
4: 来，
5: 哎，
4: 每个
5: 来来来，
4: 叫一声快。
5: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了鸡蛋，
4: 哇，放这儿，来来来，
5: 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6: 哎，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5: 啊，对呀，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4: 哎，对，
6: 你去喊，
4: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
6: 好，
4: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7: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4: 来，
8: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9: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1: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10: 郑中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1: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9: 那就好，还好。
1: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9: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10: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9: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

0: 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1: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0: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1: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2: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1: 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0: 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1: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0: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国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4: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5: 好，这
4: 样
6: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7: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8: 各位，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0: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

0: 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 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1: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质的一些影响。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
2: 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

0: 炎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谢谢。
1: 坐吧。知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

0: 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1: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0: 嗯，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1: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0: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1: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核四原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
1: 我知道。
0: 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
0: 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
1: 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2: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2: 那怎么办？把你的衣服给我。
0: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2: 不行，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不能去冒险。
0: 冬菊姐，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们是我家小姐，
1: 有兔。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冬军，爸，到家了，别怕。
1: 我觉得可以。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

0: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1: 好，

0: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
1: 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
1: 事后重新登记审查。
0: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2: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3: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2: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4: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3: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5: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6: 我也要回南京，
7: 我也回南京。
8: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呵
9: 呵，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10: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

0: 效率很高嘛。东郊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也走一走东郊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1: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0: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2: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
1: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0: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
1: 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她没事。哦，
0: 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这难道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啊。为什么就败了呢？
1: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可惜。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傅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傅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傅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

0: 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
0: 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2: 吴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
1: 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 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
0: 做点事儿吧，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啊。嗯，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傅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3: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4: 请总统放心。
3: 我一定守好长江。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力谏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蒋默仁应该以身殉国，自羌于这中山陵之下，
5: 上报总理。 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一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1: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2: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3: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2: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笑>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4: 都高兴高兴，
2: 是啊，主席。
5: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2: 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6: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4: 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笑><笑>
2: 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4: 好，
2: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体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攻占北平和天津。10月初，侵华日军沿津浦南犯侵入山东。由于韩复榘率部南逃，日军很快占领山东全境。

0: 哎呀，
1: 咋了，爹？
2: 打石头上了。
1: 啊，来，俺看看。在这儿呢，爹。
2: 哎呀，里头碎了。我找你起初去修，你自己一个人干吧，把咱们理好的这些土疙瘩都打碎了啊。
1: 好嘞，爹。

0: 姐，听咱娘说，咱家种的玉米是要给鬼子交租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都要为了那帮牲口。
2: 娟子，
0: 哎，
2: 你爹跟你哥还要赶工，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你把这饭菜给他们送过去。
1: 好。
3: 俺这就去。
2: 哎，
4: 秀子，看好妹妹啊！
0: 知道了，姐。
5: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那黄金呢，是仁慈的，晚交一天，发一块大洋。

0: 两天罚三块大洋。
1: 我说
2: 姐，已经很快了，不能再快了。
1: 哎呀，不行，你再快一点，传统叔。
2: 好好好，你可坐稳了。炸！
1: 快点，快点！
2: 炸！
3: 金麻子，没听到我喊话吗？怎么还不交租啊？
4: 没钱。
5: 冯老七啊，你是咱们王官庄有名的刺儿头，真不赖。没钱是吧？给我砸！
4: 我看谁敢！
1: 老队长，
4: 那你看我敢不敢？
5: 好啊，
4: 开枪啊！来个爽快的！
5: 好，有种，冯老七！
4: 好，开呀！撑着你！开呀！开呀！开呀！
6: 王队长，乡里乡亲的有话好好说。
4: 二弟，
5: 有你什么事儿？对了，你的租金还没交啊？
7: 王队长，俺刚想去交来着，可是俺家真没钱了，您再宽限几天好吗？
5: 我宽限你？谁宽限我呀？
4: 这可是皇军交代下来的任务，
5: 如果我完不成，皇军怪罪下来，谁替我顶？
4: 皇军，皇军，皇军是你亲爹啊！
6: 别说，
4: 打！我看谁敢！
8: 给你老子毙了你！呀，
6: 我的王队长，放下枪吧，放下枪吧！
7: 别砸了，别砸！我求你了。我交，我明天就把粮食卖了去交。
5: 好，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候。
7: 行，
5: 要是明天再交不上，老子亲自送你俩上路。
4: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7: 妈，金哥，
4: 别拦我！
7: 妈，你别闹了，咱们斗不过他们的。我知道你心里窝了一口气，可是如果你出事了，我怎么办呀？

0: 看你那牛脾气，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想办法借钱，明天把钱交上去。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
1: 娟儿，
2: 娟儿，你别急呀、啊！哎呀，怎么几天不见又俊了呢？瞧这身材，这小脸蛋嫩的。
1: 就是窝在这山窝里，真是可惜了。跟哥回城吧，天天做官太太，吃香喝辣的。
3: 跟你回城
1: 啊？你当我是姑奶奶供着呀？我可受不起，我不当。
2: 娟儿，
1: 娟儿。
2: 哥是发心窝子的喜欢你啊，只要你答应我啊，到了城你想要啥哥就给你买啥，就连你家的租金全免。对，全免。
4: 娟儿，哥说的真是心里话，你知道吗？
2: 不要脸的东西，滚开！让开！
4: 哎哥，小爷们打你，我现在把他招回来去。
2: 刘子，
4: 你跟兄弟们继续合作，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
2: 啊，明白明白明白，兄弟们，都给我。

0: 泉。
1: 放开！放开！放开我！
2: 别说话！
1: 放开！
3: 小姐，你干啥呀？
1: 常总叔，你在这等我一下。
3: 哎，你去哪儿啊？
1: 哎呀，这个时候德强哥肯定在地里干活，我要去找他。你等等我啊。
3: 哎，慢点，别跑。
1: 放开！

0: 再唱歌，给，这是送给你的。有时间想你识字。
1: 谢礼，谢谢你。不过，你的东西，俺不能要。
0: 德强哥，你现在为啥对我那么冷漠呀？
1: 行礼，你们王家是鬼子面前的大红人，俺们老百姓啊高攀不起。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要是让你大伯王唯一看见你和俺在一起，又要刁难俺们家了，又要给俺家加租了。
0: 德强哥，我大伯他是汉奸，又不是我。
1: 俺觉得是快点回家吧，啊！俺要干活交租了，啊！
2: 哎，德强哥，强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3: 出啥事了？
2: 王忠欺负娟子姐呢！啊，
3: 在哪呢？
2: 在韩家地呢，你快跟俺走吧，走！哎，你放开！放开！放开我！
3: 娟子，你就走了，哥，看看。
2: 畜生！
4: 站住！你个高人的王八蛋！娘！娘！是！我靠！我这是！娘！娘！王八蛋！这王八蛋！这王八蛋！这王八蛋！德强，见宝，带他就出人命！快快进来！娘！娟子！娘！娟子！高人，高人，高人，高人！有爹呢，有爹呢！王忠，你这个畜生！
5: 哎呀，皇军赏我的这枪，它就是好使啊！啊，一打一个准儿。
6: 老爷好枪法呀！
7: 老爷，老爷，
5: 出事了！喊什么呀你？让驴踢了！出什么事了？俺的爹是王队长，忙着让人打伤了。啊，

0: 你说这个狗东西下手可真够狠的，把咱圈子打成这样，这个没人性的狗东西，本本分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庄稼，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管管，别再让这些坏人害我们。
1: 王家就仗着鬼子有人给他撑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2: 德强，你把王珠打得可不轻啊，他王维一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孩子，你就快出去躲躲吧。
1: 啊！
2: 爹，娘，阿才不怕他们的，他们要是敢来，俺就跟他们拼了。
3: 你要干什么？哎呦，把枪放回去！
4: 爹，
3: 干什么？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怕他们？咱们穷人不应该害怕他们了，是时候把我们引进了。
4: 咱们家强，
3: 他们干不过人家，
4: 干不过也要干，痛痛快快的干一场，他不然死。
3: 我服了。
4: 你死了，
3: 你娘怎么办？你这几个妹妹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4: 是啊，德强，你爹说的对，你听你爹的啊！快把这枪藏起来，要让王维知道咱家还藏着这猎枪，那咱家可就大祸临头了！快去藏起来。

0: 别走了，别走了，
1: 别走了，
2: 起开！他娘的，这到底是谁干的？
3: 老爷，我们找到王队长的时候，他就这样躺在山沟里了，不知道谁打的。我们去村里问过，那帮泥腿子都不肯说实话，都说不知道。
2: 娘的！
0: 爷，爷，
2: 儿子，你醒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0: 冯德强。
2: 冯德强，原来是冯仁义家的这个小子干的。儿子，你放心，这个仇啊，爹一定得给你报。我要亲自宰了这个小子，有记住，我杀了这个冯德强。
4: 是。
0: 不冲爹，
1: 兄弟，妈，爸把衣服给你洗好了，一会儿你去换上吧。哎，饭已经做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吃饭啊。
5: 妈，我哪有心情吃饭啊？
6: 德强哥把王主打那么严重，我担心大伯会报复他。
1: 你大伯的事儿啊，咱们管不了，也说不了。
2: 你们都给老子听着，谁打死冯德强，赏大洋两块。

0: 娟子，吃口吧。哎呀，娟子，你别怕，有哥在。如果王珠再敢打你，俺就打死那个王八蛋。
1: 我心里慌，王唯一不会就这么算了。
2: 还是出去躲躲吧。
0: 是啊，德强，你还是出去躲躲吧。等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咱们斗不过他王唯一，咱们只能躲着他。
2: 娘，俺不躲。
0: 不是俺的错，是王珠先打娟子的。
3: 道理是这个道理。
0: 德强哥，你快跑！我大伯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冯大伯，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拿着枪，说是要杀。
2: 罗度，
3: 娘，
2: 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唯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0: 哎呀，王唯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哎呀，你快走吧，
3: 走，
0: 快走，俺不走，
3: 德强，
0: 快走，快走。
3: 冯大强，你往哪跑？万别开枪！姐，臭丫头，你胳膊是往哪拐？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追啊！跟我来！
0: 哎哎，
3: 老总，老总，老总！王乡长，您消消气啊！
0: 人，我还要杀人呢！今天抓不到你儿子，我就拿你们两个老东西抵命！
4: 大伯，你有啥话好好说，你干啥要动刀动枪的呀？是那个王竹哥先欺负的娟子姐，德强哥才打的他，谁对谁错，你们可以到县里的法院去评评理。您私自开枪，这还有王法吗？
3: 哼，王法，在深水乡。

0: 王冠庄，我就是王法。
1: 你个臭丫头啊，你反过来倒教训你大伯了，你还行不行王啊你？啊，来来，把那个臭丫头滚出回去。

进田的上天，这样。

0: 你别闹腾了，在家早点休息。你再这么闹下去，你大伯呀非生气不可。
1: 妈，大伯要杀德强哥，我不能不管呀！你赶紧放我出去。
0: 你去了也没有用，任何忙也帮不上，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1: 妈，你先放我出去再说。哎呀，妈，妈，
0: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我让你长锁叔去帮帮德强。
2: 长锁啊，你过去看看，能帮就帮帮德强，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得罪他大伯。
3: 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啊，看好孩子吧。
0: 好，
3: 我走了。哎，
0: 你自己要小心。
3: 我知道。
0: 哎呀，真是造孽。

0: 郭队长，郭队长，您怎么来了？你是？啊，我是王乡长二弟家的呀。哦，哎，来找王乡长吧。
1: 对呀。哎呦，
0: 他没在家出去了。
1: 这大晚上的，他跑哪去了？啊，
0: 王乡长去村西头催租了。要不您先进去歇着，我这就把他请回来。
1: 行，那麻烦你。
0: 不麻烦，我这就去啊。
1: 不在，正好。

0: 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来啊！哎呦，最近啊，光忙着抓共产党，没空过来。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没有，忘不了。哥这不是来了吗？来，让哥抱。
2: 冯仁义呀，冯仁义啊！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呢！你居然敢指使你的儿子打我的儿子！是你儿子先欺负的俺，
3: 俺哥才动手的。你别说话，王乡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别见怪，我替我儿子给您赔罪，给您赔罪。
4: 爹，
2: 你们这么赔罪就算完了啊？
1: 我要你儿子的命，
2: 你儿子贱命一条，就是九条命。
3: 也抵不上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是，王队长的命金贵，我儿子的命不值钱。
1: 冯仁义，我问你，我王唯一哪一点对不起你啊？这些年我租给你们家地主，不然的话你们全家早就饿死了。你就这么报答我呀？啊，
4: 租你的地，俺家每年都交租。
2: 收的庄稼多数都归了你，俺们根本就不够吃。哎呀，你少说话！
1: 栓子，秀子，快抱着妹妹回屋去！快，
3: 站住！<笑>
2: 哎呀，我儿子就是因为你才挨打的吧？啊？哎呀！ 好长时间没见了，都成大姑娘了，这模样长得也不错嘛，和你娘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俊俏啊！啊。

0: 老三回屋去，
1: 回屋去，
2: 这回屋去，
1: 我还没说完呢。王连爷，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啊？
3: 王乡长，
1: 您只要放过儿子这一回，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3: 用不着你做牛做马。我儿子是因为他才挨打的嘛。这样吧，让娟子呢给我儿子做个小老婆，这我儿子挨打也算是没白挨啊。把娟子带过去，得给我儿子冲冲喜吧，这样咱们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1: 包乡长，这可使不得。
3: 我说使得就使得。
2: 你
3: 哪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份儿啊！
1: 快进屋，快进屋，
2: 快进屋，
3: 把娟子给我带走，
2: 快快快！
4: 我看你们谁敢！
1: 王唯一，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谁敢动我闺女，我跟你们拼了！
3: 反了，反了！看来你是真想造反呐！进去给我抓人，我看谁敢拦！
4: 我跟你拼了！坏了，德强家出事儿了！
1: 他妈的，什么情况？
5: 爹！
6: 爹！
5: 爹！
7: 德强他爹！
5: 德强他爹！
6: 爹！
7: 你醒醒啊！
6: 爹！
7: 你要杀，就把我们全家都杀光吧！你先把我这个老婆子给杀死，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3: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想跟你男人一起到黄泉路上作伴？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4: 住手！住手！王文爷，
8: 大嫂，你别怕，
9: 别动手！王，
3: 我，你们这些泥腿子想干什么？都想造反吗？全部滚回去！
8: 王卫业，你枪里有几颗子弹？你就是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杀光了，你子弹没有了，就轮到你死了。
10: 王卫业，你不是总嫌俺们的命不值钱吗？今天俺们就用俺们的命
4: 换你的命！
1: 刘忠，你把我们全杀光！
6: 杀
4: 杀！动手啊！
1: 说快了！
3: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枪给我端起来！谁上前一步，就给我开枪，打死一个泥腿子，赏大洋十块！
10: 别动手，别动手！
3: 你们来干什么？也想跟泥腿子一样造反吗？
11: 大老爷，我哪有那个胆儿啊？皇协军的郭队长来了，他让我请您呐、赶紧回去，说是皇军有紧急任务。
3: 你们这些泥腿子啊，一个个的是吃饱了撑的，敢跟我作对了，今天算便宜了你们，等有功夫我再给你们算账。走，
4: 我砍了你。
10: 说
6: 大爹，
7: 大爹，
6: 大爹，
12: 爹，你回来了。
3: 嗯，
12: 郭队长来了。
3: 郭队长辛苦啊。
1: 王乡长，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是不是共产党又来闹事了？
3: 哎呀，共产党哪敢到我的地方上闹事啊？就是几个泥腿子不听话，我开枪啊，吓唬了吓唬他们。现在没事了，请坐吧。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玉珍呐，你先回房去，我跟郭队长有点事情。
12: 好，爹，那你们慢慢聊。
3: 郭队长深夜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还能有什么任务？
9: 还不是共产党瞎闹腾的啊，害得老子三更半夜没法睡觉，在这穷山沟里面瞎折腾。
3: 郭队长是来抓共党的，抓到了吗？
9: 我要是抓到了，我还来你这儿干嘛呀？啊，我直接送皇军那儿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请王乡长帮个忙，抓一个叫江永泉的共党分子。
3: 江永泉？
9: 对，江永泉，这小子可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破坏，庞温泰军对他非常恼火，责令兄弟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3: 那这么说，这个江永泉已经到了我们圣水乡了。
10: 哎呦，兄弟啊，没事吧？兄弟啊，
0: 没事没事，
10: 我看看。
0: 没事，啊，走了啊。
10: 哎，回来啊！进，快快，谢谢啊。哎，

0: 有没有看到有人从这跑过去？
1: 叫我？
0: 我叫你叫谁？废话，快点！
1: 我看见一个人跑过去了，是不是？这么高，然后穿了一个灰不拉几的衣服，
2: 然后那个
1: 头发不长，黑色裤子，20多岁一个男的。
0: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1: 我看见了，从这跑过去了，跑老快了，
0: 快追呀，快呀，
2: 快点走，快点慢走，哎，快快
0: 快追！
1: 出来吧，走了，
3: 谢谢你啊。
1: 兄弟，胆儿不小啊！这群二鬼子抓你的，啊？为啥抓你啊？
4: 因为俺打了一个汉奸。
1: 打了个汉奸，打死了吗？
4: 没有，
1: 没打死。哎呦，没打死你，胆儿也够大的。胆儿这么大，哪个村的？
4: 你问这干啥呀？
1: 问问咋了？还不能告诉他的？哎，对了，一说问，俺问你个道儿。去圣水乡咋走啊？
4: 啊，圣水乡啊！啊，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1: 就到了。
4: 嗯，
1: 那圣水乡的乡公所是不是在王官庄啊？
4: 你去王官庄干嘛？
1: 喊俺这干啥？你看不出来俺是干啥的？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
0: 卖货郎。
1: 来，搭把手。嗯。回见了，兄弟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哎，
2: 艳阳高照，大晴天儿哎！
0: 卖货郎，我今天
2: 啥都有哎！
0: 谢谢你了。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枪法，你大枪跟谁学的？
1: 爹从小就带俺打猎，兔子咋弄的打中，和我几个小鬼子了，好样的！哎，鬼子又上来了，
0: 等等，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口令啊！一、二、三，打！
2: 就中一个，看来啊，这一时半会儿的小鬼子是不敢上来了。咱俩可以喘喘气儿了。哎，小兄弟，来一口。八爷，还不会喝酒。啊！八爷，俺想问你个问题，你不是号称有800多人吗？
0: 怎么就你自己啊？今天说800多人，那是给小鬼子听的，没那么多。不过，你八爷手下200-300人，那还是有的。今天我带着三五个人，本来想上村里啊，向那个大户借点银子花，没想到刚一窗口就跟鬼子碰上了，二话没说就交了火，兄弟们都打散了，我才落了单。
2: 说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如果我的兄弟们都在，哼，这几个小鬼子算什么呀？就连他们的头头庞文大佐也吓得屁滚尿流，滚回小日本去。哎呀，八爷，你真是好样的呀！小鬼子又上来了。哎，八爷，没子弹了。
1: 用这个。
2: 哎。

1: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
2: 正是，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时候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1: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也有俺的份儿呀，俺不能走。
0: 好，小兄弟，有种。

0: 小兄弟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枪里就剩两发子弹了，
2: 那至少还能打死两个鬼子。
1: 是啊，一会儿啊，我冲出去，我吸引鬼子注意力，鬼子一开枪，你就开枪打鬼子，听见了吗？
2: 哎，八爷，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啊？不行，太危险了。
1: 死都要死了，还怕什么危险呢？兄弟，一会儿我先走一步，打完这两发子弹以后，你也就没命了。大哥，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咱们哥俩一块赴黄泉。
3: 你在黄泉路上等着啊？
2: 八爷，俺不想死，俺还没活够呢。俺爹、俺娘、俺妹妹还在家里等着俺呢，俺不能死。
1: 那好，小心点，我冲出去，吸鬼子火力。你从里面赶紧回去吧。
2: 啊，好。不能丢下你，
1: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2: 俺叫冯德强。
1: 好，只要咱们不死，以后就是过命的兄弟。
2: 好。哎，
4: 八爷小心！

0: 弟兄们来了，跟我走。大哥，大叔，
1: 你们总算来得及。哎呦，哎，
2: 八爷，你受伤了。
0: 没事，幸亏这个小兄弟救了我呀。
1: 感谢小兄弟。
0: 德强，
3: 啊，

0: 大爷，俺好像吃枪子了。
1: 哎，你跟枪，你跟枪。
2: 娟子姐，你娘在家吗？
3: 谁是你姐？
4: 啊，娟子，我们是想来看看你娘。
3: 不用了，俺家不欢迎你们王家的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2: 哎，娟子姐，

0: 这小子中弹了，肯定跑不远。大伙加把劲，把他抓起来。皇军重重有赏，
1: 放过自己。

0: 是你？
1: 是啊，咋了？呀，
0: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崩了，崩了！
2: 哎呀，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呀？正事要紧。
0: 我问你，看到有人从这经过没有？
1: 你算是人吗？
0: 他妈的，郭队长，你看见没有？快点玩的骂他！
2: 姑娘，我问你，除了我们，有没有别人经过这里？哦，
1: 刚才俺确实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所以俺才走过来看看的。啊，
2: 跑哪去了？
1: 哦，那人往那边去了。
2: 哎呀，你早说呀！来，跟我追。
1: 你也没问俺呀。
2: 老子跟你没完！切，上当的骗子。
1: 快出来吧，他们已经走了，安全了。
2: 姑娘，谢谢你啊。其实你刚才这么救我，很危险的。
1: 没事儿。你这伤得很严重啊，俺帮你包扎一下吧。
2: 没事儿。
1: 跟俺来，俺带你去包扎一下。好了。
2: 谢谢你啊。
1: 听说郭大鹏是专门来抓共党分子的，你是不是共产党？
2: 你看我像共产党吗？
1: 像。
2: 哪里像？
1: 嗯，俺也说不上来，但就觉得你像共产党。
2: 那你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呢？
1: 俺听说共产党专杀鬼子汉奸，替俺们老百姓出气。哎呀，你这伤得不轻，得看大夫。
2: 没事儿，一点小伤，不要紧的。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刚才那么救我，就不怕有危险？
1: 当然怕了，但俺还是会救你的。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跟王竹那帮狗汉奸对着干，俺就会帮你。
2: 你跟王竹有仇？
1: 俺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爹王唯一杀了俺爹，逼走了俺哥，早晚有一天俺要亲手杀了他们父子俩，替俺爹跟俺哥报仇。
2: 你会等到那一天的。王唯一、王竹父子都靠日本人铁了心的当汉奸，他不光是你的仇人，他们是所有有骨气中国人的仇人。
1: 听你这么说，那你肯定就是共产党了。
2: 你救了我的命，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叫俺娟子就行了。你呢？
2: 我姓姜，我叫姜永泉。

0: 秀子啊，
1: 哎，
0: 我到田里啊去找找你姐姐，你在家看好妹妹。
1: 您去找姐姐吧，俺会看好曼子的。
2: 娘，
0: 哟，你可回来了，吓死娘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3: 娘，俺多干了会活，让您担心了。
0: 回来就好，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2: 娘，俺今天救了一个，
3: 救了一个啥
0: ？
2: 救了一个受伤的小松鼠。
0: 救个小松鼠这么开心干什么呀？这么大姑娘还跟个淘气的小孩一样。
1: 姐，小松鼠在哪儿呢？把它给俺吧，让俺养它。
3: 上次那只小松鼠没两天就让你给养死了，这次啊不能给你，
4: 俺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哼，小气鬼。
4: 娘，你咋了？
0: 我就是突然想你哥了，也不知道德香现在在哪儿，他会不会饿着？天冷了，他会不会冻着呀？

0: 这是哪里呀？哦，
1: 这是牛头山清风寨。你中了枪，是八爷把你给救回来的。哎，你命可真大，那子弹就差那么一点就打到了你心脏了。你知道你昏迷几天吗？三天三夜呀、啊，都说你挺不过来了，是八爷不顾被鬼子抓住的危险，亲自进了县城，把全县城最好的大夫给抓了过来。这大夫一看这个伤，活不成了。八爷一听这还了得，立马就抓过来吓唬大夫：你小子要是不把他给俺治好了，俺就让你给他陪葬。吓得那个大夫使出吃奶的劲，终于把你给救活了。
0: 真是谢谢八爷了。哎
1: 呀，不用谢。哎
2: 呀，醒了，醒了就好啊！你小子命大，阎王爷啊，他不收你。
0: 谢谢八爷。
2: 哎，谢什么呀？要谢，也是我谢你，是你先救了八爷的命，我这是还你一命。哎呀，以后啊，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啊！这客气话可不能再说了。冯德强，你是哪个庄的？啊，
0: 八爷，俺是圣水乡王官庄的。
2: 哦，王官庄。啊，几年前呢，我去过一次。哎，我听说王贵庄有个大户叫王唯一，听说他当了汉奸，是不是真的？
0: 八爷，不止他。连他的儿子王竹都是汉奸二鬼子。嗯，就是他的儿子王竹欺负俺妹妹，俺打了他，王唯一就带人来杀俺，俺就连夜逃了出来。
2: 这个王唯一的算个狗屁，等你伤好了，我让你带一帮人马杀回去给他点了天灯。哎，
1: 八爷，
2: 让你报了仇出了气。
0: 谢谢八爷肯借兵给俺，等俺伤好了之后，俺一定带人去杀了王文一这个汉奸。
2: 德强啊，等你报了仇就上山跟俺当胡子。

0: 当胡子。
1: 是啊，当胡子有什么不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啊。
0: 八爷
1: 啊，
0: 俺不能当胡子。
1: 怎么，你瞧不起俺们胡子？
0: 啊，不不不，八爷你别误会，俺不敢瞧不起您，只不过从小俺爹俺娘就教育俺，人穷志不短，就是再穷再苦也不能抢别人的东西。
1: 为什么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啊？俺刘八从来没抢过穷人，俺抢的都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大户，那些大户的家产都是抢咱们穷人的。俺刘八以前也是穷人，也是种地的泥腿子，就是被那些大户抢了钱抢了粮，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才上山做了胡子。
0: 八爷，俺真的不能当胡子，还请你能够谅解俺。
2: 哎，八爷你消消气，这德香哥他刚醒，这脑子可能还有些迷糊，让他想想，他想清楚了肯定知道这八爷都是为他好。八爷你消消气。
3: 八叔，你听到这小子说的话了吗？他瞧不起咱们红胡子，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呀？我这就把他扔到后山去喂狼。
1: 住手！德强是我救命恩人，不许对他无礼。德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九弟，这是我侄子柳明。
0: 舅爷好，刘大哥好。
4: 德强兄弟你别动，躺着啊。
1: 哼，哎，你这干什么，没规矩的东西。
4: 喝了多少哟？哎，大哥喝醉了，让他出去醒醒酒啊。这不德强兄弟刚醒过来吗？让他歇会儿。你呢也不早了，你回去睡吧。
1: 德强，你好好养伤吧，你不用急着回答我，等你伤养好了，是去是留我都依你，好好歇着吧。哎，小包子给我好好伺候着。
2: 是八爷。
4: 大兄弟好好休息啊。
2: 哎，德强哥来喝药。
0: 小包子，谢谢你。
2: 谢啥呀？

0: 来，你也多喝点水。谁？
1: 是啊，德松哥。哎，江总。
2: 陈子，来了。
1: 我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江同志又该换药了啊。
2: 娟子，我这个伤啊已经好了，不用换药了，真的。
1: 就你这伤口啊，至少还得再换两次药。你自己看看，脓水都要溢出来了，还逞强呢？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
2: 行，就听你的。
1: 忍着点啊，有点痛。
2: 哎，我呀，主要是担心你这总去抓药，会引起王唯一的怀疑。
1: 放心吧，俺是去陈庄乡的一个小药铺抓的药，离这儿啊十多里路呢，王阿姨不会发现的。
2: 啊，
1: 哎，你们刚刚都在商量什么呀？
2: 我跟德松刚刚在商量着，要更多的发展一些思想觉悟高的群众。只有把群众们都组织到一起，我们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壮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行动，而且要谨慎地选择发展的对象，不然只要有一个人的意志不坚定，走漏了我们的消息，不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行动的失败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更会打击到群众们的积极性。
0: 永泉说的对，所以俺这几天啊都很谨慎地挑选人选，老启和庆林都愿意加入咱们，他们没有问题。
1: 俺觉得还可以再发展一下妻子叔。
0: 对呀，俺咋就没想到妻子叔呢？他各方面条件呀都符合，俺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谈。
2: 这儿的情况你们都比我熟悉，人选啊就由你们来推荐，我去跟他们谈话。我在这儿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德松，娟子，我们的同志会越来越多，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王唯一那帮狗汉奸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心里啊，
1: 妈，
0: 心里啊，这些点心啊，你路上带着吃啊。明天就回学校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天气慢慢就凉了，要随时添衣服。还有最重要的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每天呀，好好吃饭，听见没？
1: 妈，你说德强哥都走了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这心里可担心了。
0: 你不用担心，你德强哥啊，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他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这走的时候身上也没带钱，也没多穿件衣服的。这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凉，他没钱没衣的，这在外面可怎么生活呀？妈，冯大娘也许能知道德强哥现在的情况，我想去问问他。要是德强哥真的平安无事，我也好安心去学校教书，不然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
0: 你忘了咱们上次去他们家的时候，这娟子死活不让咱们进门，都吃了闭门羹了。
1: 我想再去试试，我相信娟子姐会理解我的。
2: 大娘，
3: 心里来了，
2: 孝子妹妹，
4: 慢着，走，跟姐回屋啊。啊。
3: 来，来坐。哎，
2: 大娘，
3: 我不坐了，我过来是想问
2: 娘，你又来干啥？
3: 娟子姐，我就是想来问一下德强哥现在在哪里、啊、
2: 你问这干啥？是不是想知道俺哥的下落之后好回家通风报信，让你大伯带人把俺哥抓回来？
5: 你们王家害死俺爹还不够，还要害俺哥吗？
6: 娟子，你怎么跟心里说话呢？
5: 那天要不是心里来通风报信，那德强不就被王维义给害死了？
6: 你要恨啊就恨王维义，不要恨心里，心里是个好孩子。心里，你别生你娟子姐的气啊。行了，你别难受了，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德强，德强走了之后啊也没有捎信回来，俺们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不过你放心，你有他的消息啊我就会先告诉你的，别难过了啊。他一个大男人家，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大娘，你要是有德强哥的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要去学校上课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3: 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这有些钱您留着吧。
1: 嗯，

0: 你的心意啊，大娘领了，这钱啊，大娘不能收。
1: 您就留着吧。
0: 大娘不能收，拿回去。
1: 行，大娘，那您注意身体啊。

0: 我看姓丽啊是真心担心德强，以后别对人家冷言冷语的。
1: 娘，
0: 害死你爹的那是王维一，不是姓丽。我看他们家呀和他们家就不是一路人。
1: 娘，俺知道他是好心，可俺一想到他大伯就是王维一，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您放心吧，俺以后会对他好一些的。
0: 对了，最近这些日子你总是往外跑，你都干什么去了？
1: 俺还能干啥去啊？这兰子他不是要订婚了吗，俺去帮他做点嫁妆，缝棉被缝棉衣啥的。哦，不光俺去了，花子姑英子姐他们都去了。哦，
0: 那是应该的，这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放心的去帮兰子吧。啊，
1: 行。娘，俺就是想着这家里的活都是您一个人干，俺这心里就不得劲儿。
0: 傻孩子，娘还不老，这些活我们累不着娘。你看平时吧，德松和兰子老是帮衬咱们家，那现在兰子有事咱们也应该帮他呀。咱们穷人家呀就是得要互相帮衬着。嗯，
1: 娘，俺知道了。
2: 千万要小心，你机灵着点，看见不对呀、啊、就赶紧跑。
3: 妈，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就放心吧。
2: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什么时候妈都会担心的。
3: 放心吧，这不有常所书吗，常所书会照顾好我的，是不是？
4: 是的，小姐。
2: 好了，走吧。
3: 妈，您照顾好自己啊。啊，
2: 我知道，慢点。
3: 妈，您回去吧。
2: 好，慢点。
3: 再见。
2: 再见。
4: 放心吧，有我呢。哎，
2: 路上一定要小心。哎。
5: 这些天快把俺给憋坏了。小伙子，谢谢你这些天对俺的照顾啊。
6: 谢啥呀，你是八爷的救命恩人，那就是俺小包子的救命恩人，俺的命就是八爷给救回来的。
5: 对了，小包子，俺想问你个事儿。小包子，你的家人呢？
7: 俺家人都让小鬼子给杀了，要不是八爷救俺，俺也得被小鬼子给杀死。
5: 啊，是这样啊。哎，对了，小包子，等俺伤养好了，咱们一起去杀鬼子，为你爹娘报仇，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好不好？
7: 好。哎，德强哥，你愿意留下？
5: 哎，这杀鬼子是杀鬼子，可是俺不能当红胡子。如果俺当了红胡子，俺爹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7: 其实俺们这些胡子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哎，
8: 去拿八爷说吧，他们村里原来有个大地主，看上了他家田地就想霸占田地，就勾结官府，不仅抢了田地，还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原来八爷哥兄弟九个，就只有八爷和九爷逃了出来，
7: 这进了山当了胡子，拉拢了一些被逼得无路的穷苦人，
8: 这才扯起大旗当起山大王。
5: 对了，小包子，小鬼子有没有攻打过山寨？
8: 那不止一次。
5: 是吧？嗯，
8: 但都被我们给打回去了。以八爷的说法，
9: 咱们牛头山清风寨这就是一块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
10: 小包子。哎，
8: 刘云哥，
11: 你小子嘴是不是没有把门的啊？随便对一个外人把咱家里全都给抖露出来，这万一他要是给鬼子汉奸通风报信，还不把咱山寨一锅给端了。我说你小子的脑门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8: 刘明哥，这德强哥他不是外人，咋可能给鬼子报信呢？是吧，德强哥？
11: 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谁知道他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要我说呀，这人呢不能脸皮太厚，把你小命救起来也就得了，请吃请喝的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啊。咱们山寨可从来不养闲人，更不养大爷。兄弟们走下山干活去。

0: 德强哥，你消消气，看在八爷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小包子，你说这个柳明为啥总跟俺过不去呢？一说话就拿话来呛俺，俺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要不是八爷一再挽留，俺早就走了。
0: 柳明这脾气，这都是八爷给惯出来的。哎，不过八爷对俺们这些手下，这管得很严，就对他这个侄子柳明管得很松。他是八爷大哥的孩子，当年八爷全家遇害的时候啊，八爷大哥为了救八爷，替八爷挡了枪，被打死了。所以啊，这八爷就把他当亲儿子养了。
1: 哦，怪不得八爷那么放纵他。
0: 柳明仗着八爷的威望，平时在山寨里那是横行霸道，除了八爷和九爷，不把任何人给放在眼里。俺们这些弟兄呢，当着八爷的面就让他三分，但是在私底下对他怨恨很大。而且这个柳明背着八爷干了不少坏事。德强哥，你看在八爷份上，别跟他过意不去。
2: 小包子，俺告诉你，你们都怕柳明，都受他的气，
1: 俺可不想在这儿受他的气。俺一会儿就找八爷辞行，俺走了。
0: 八爷不在。
1: 八爷去哪儿了？
0: 八爷和九爷带着几个弟兄去山下抢大户去了，最快也得明天回来。德强哥，你实在要是走，你也得等八爷回来再走啊，要不然八爷又该骂了。
1: 那好吧，等明天八爷回来，俺亲自向他辞行。
3: 放开我！你想干嘛？
4: 你最好跟我乖乖听话。
3: 放开我！你要干嘛？
4: 你来吧！
3: 不要不要！
5: 小包子，小包子，
0: 啥事啊，德强哥？
1: 小包子，外面怎么这么吵？是不是八爷回来了？啊，
0: 不是，八爷还没回来，柳明回来了。
1: 柳明回来了。俺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这山寨里不是没有女人吗？小包子，你敢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0: 那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1: 你说，
0: 是柳明，他抢了个女人回来。
1: 抢了个女人回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也干得出来？爸也不管他吗？
0: 八爷知道当然回管了，可他知道八爷今天晚上肯定回不来，所以他胆子才大了起来。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可俺们都不敢跟八爷说。
1: 小包子，你们这些红胡子抢那些土豪恶霸也算是替天行道，可是现在强抢民女，和土豪恶霸、鬼子汉奸有什么区别？俺现在就去找柳明。
0: 哎，德强哥，你别。咋办呀？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1: 我！
3: 救命
1: 啊！柳明，你怎么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5: 冯德强，你他妈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3: 德强哥，
1: 胜利，怎么是你啊？胜利，
6: 德强哥，真的是你啊？
5: 哦。

1: 原来你俩是老相好啊！啊，
2: 柳明啊，请把嘴巴放干净点。他是俺同村的姑娘，八爷请你高抬贵手，放他走吧。哼，
1: 你说放就放啊！啊，
2: 那我这面子往哪搁呀？我要是不放呢？
1: 那好。
2: 那咱们就请八爷去评评理，他的侄子柳明，枪枪民女，看他怎么处理。
1: 他妈的，冯德强，我警告你，别拿八叔来压我啊！别以为我八叔给你点好脸，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老子他妈现在就崩了你！啊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你就打死老子，杀了我，你也逃不出这个山寨。放心，俺不杀你。小丽，你没事吧？
0: 没事。德强哥，你怎么在这儿？
1: 说来话长，赶紧走吧。
0: 常所书也被他们抓来了。
1: 啊？常所书怎么也在这儿？
0: 常所书送我回学校，我们路上遇见红胡子，就被抓过来了。
1: 那好，咱们现在去救常所书，走。
0: 他怎么办呀？
1: 先把他绑起来。常所书在哪儿？
0: 在那边。
1: 走。
2: 刘哥，你怎么了？
3: 解开呀！
1: 马上给我找弟兄们，抓冯德强！
4: 是。

0: 德强，你怎么在这儿？
1: 出去再说。
2: 常总说是德强哥救了我们。
0: 小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小鼠，出去再说，快
2: 走。

0: 一会儿真的被他们发现了，俺掩护你们，你带行李走。大强哥，我不走，我要陪着你。
1: 人跑了，给我追！是。
0: 救火呀！快来人啊！救火！快！怎么回事？
2: 我在想放火。人呢？往那边跑了。
0: 他个瓜子的！你们几个救火，剩下的给我追！
2: 快追！快追！快！
0: 别走！
2: 德香哥，是俺，
0: 小伙子，刚才那火是你放的啊！
2: 德香哥，俺带你们走，前面一条路没人把守。
0: 好，走，走，这边。

0: 哎呀，德强哥，
1: 县令，你咋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我太累了，我想喝水。
1: 好。

0: 哎，张子舒，你带着星丽在这歇一会儿，啊，去歇就回，啊，咱这儿歇会儿吧。一群废物，饭桶，
1: 几十个人都抓不到一个冯德强，啊，老子养你们干什么用的？
0: 哎，星丽，来，喝口水，来，小心点啊。
2: 星丽，你笑啥呀？
3: 德强哥，我看到你没事儿，我可高兴了。
0: 星丽，俺能再次看见你，真好。
2: 德强哥，你受伤了？啊，
0: 没事，一点小伤。
2: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6: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8: 等过上好日子，
9: 别急，
8: 我会弥补你。
1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秋香哥，你受伤了？没事，一点小伤。
1: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0: 不疼，可能刚才跑得快，把伤口给撑开了。
1: 你咋受的伤啊？谁打的你啊？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坏蛋？
0: 不是，鬼子打的。
1: 你咋还遇到鬼子了？
0: 是啊，你咋到的这土匪窝啊？
2: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那天俺离开家之后，你们几个给我去下山抓冯德强。你们几个给我到山里去找，也许这小子在夜里迷了路。总而言之，找不到人就别回来，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去吧。
0: 这些就是俺离开家之后发生的事情。邓香哥，这么说起来，这柳八爷可是条汉子呀。柳八爷是条汉子，可是他的侄子柳明就不是个好人，心术太不正。
1: 就是，这个柳明，简直就是太可恶了。
0: 啊，对了，兄弟，畅畅说，俺爹娘怎么样？俺走之后，王唯一没有为难他们吧？俺爹娘怎么了？
1: 经理，你告诉我，俺爹娘怎么了？德强哥，程所书，你告诉我，俺爹怎么了？
0: 德强，你爹他被王唯一杀害了，
1: 俺爹死了。
0: 兄弟，俺爹死了。德强，德强哥，俺爹死了，俺爹死了。哎，德强哥，你要干嘛？要去杀了王维基，替俺爹报仇。你不能去，他们这么多人，你去了会被打死的。
1: 是啊，德强，王唯一手下湘狗子就20多个，王珠还有十几个皇协军，他们都住在王官庄，他们三四十个人呢，你斗不过他们，我斗不过也要斗。
5: 俺爹死了，
1: 你这样去跟他们拼命，杀不了王唯一，你不是白送死吗？
5: 就是啊。
0: 如果俺不走，你就不会被王唯一给杀害了。都是俺害了你，都是俺害了你啊，爹！
1: 德强哥，德强，你可千万不能鲁莽。就是真要杀王唯一，你一个人不行。

0: 你得找帮手啊！
1: 巨大找帮手啊！以前六八爷可以报案，可是现在六八爷恨不得杀了俺。俺巨大找这么多人报案，杀王维一，俺找不到人呢，俺找不到人。
2: 德强哥，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0: 八路军，
2: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

0: 巨大城防守啊！以前六八爷还可以帮俺，可是现在六八爷恨不得杀了俺。俺巨大找这么多人帮俺杀王文一，俺找不到人呢，俺找不到人。
1: 德强哥，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0: 八路军？
1: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他们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纪律严明，从来都不欺负。
2: 参加八路军，杀王卫一。
1: 德强哥。
0: 对了，姓李，你回村之后，去看看俺娘，替俺保证平安。就说俺挺好的，跟俺娘说，等俺回村的那一天，就是俺杀王卫一的那一天，就是俺替俺爹报仇的那一天。
1: 好，我会告诉大娘的。
0: 那俺走了。你们多保重啊，
3: 小心啊。哎，
1: 小心啊，德强哥。
4: 这都半个月了，抓不到江永泉这个共党分子，
5: 真是奇了怪啊，他明明就在这一带活动。
4: 爹，我估计是那帮泥腿子把他藏起来。
6: 有这个可能。这帮泥腿子巴不得的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好跟着打土豪分田地。哼，这天有那么容易变的吗？泥腿子就是泥腿子，能成什么大气候？就凭八路军，我就不信共产党他能够翻了天。
4: 爹，话不能这么说呀。东山沟那一带的土八路还真是翻了天了。我听说前几天他们杀了几个投靠皇军的大户，啊，还杀了不少皇军和皇协军呢。听说现在他们都有1000多人了。啊，
6: 1000多人？
4: 我说的是正规军呢、啊，还不算那些游击队、武工队、复救会那些乱七八糟的，把那些加上，估计都有10000多人。庞文太君都头疼。
6: 啊，看来。这些泥腿子还真想翻天呢。
4: 不过爹，也不用太担心。那些土八路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些土枪土炮，连个像样的大炮都没有。庞文太君已经调集了10000多人，去剿灭他们了。用不了多久，东山沟还是皇军的天下。
6: 可是。这东山沟离咱们这儿可不远呐。嗯，就算是八路军被皇军打败了，他们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要是跑到咱们王宽庄这儿来兴风作浪，也够咱们受的呀。儿子，你求求太君，让他们多派点军队驻扎在咱们王宽庄这儿，保护咱们这地盘啊。
4: 爹。基本上没这个可能了、啊、庞文太君现在正在到处召集军队去打东山沟呢，哪有闲人到咱这儿来啊？就我跟我手下这几个人还是给他求了半天呢，我说咱们王官庄是交通要塞啊，他才没派我去东山沟的。
6: 那这黄歇金离咱们最近的地方还有谁手底下有兵啊？
4: 桃子镇郭大鹏那个据点，不过我跟他向来不和呀，估计请他都不会来。
1: 爹，哥，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4: 男人的事儿女孩少管。
6: 哎，玉珍，你先不要走，要不这样，让玉珍呐给郭大鹏写封信，说不定啊这小子还真能来。
4: 爹，
6: 这个你别这个那个的了，现在是保护好咱们的地盘要紧。
1: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7: 哎，行李，你不是进城了吗？
1: 我看见德强哥了。
7: 真的？
1: 真的？
7: 快坐下，坐下说。你在哪看到德强的？他还好吗？
1: 大娘，你别担心，德强哥现在很好。
7: 他在哪儿啊？你怎么见到他的？你快跟大娘说说。
1: 我跟你说啊，德强哥现在到我这儿。

0: 八路军的头头庞文正在集结军队，准备在夺回东山沟。那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会不会有危险？
1: 八路军的余团长和陈政委认为，鬼子这次集结的兵力很多，我军不予日军正面交锋，所以决定暂时撤离东山沟一带。撤了，化整为零，分散撤离。 为的是保全我们的力量。余团长和陈政委还认为，鬼子都去东山沟了，那圣水乡一带的兵力必然是空虚的，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哎，
2: 太好了！
0: 所以前方东山沟那边有我们的八路军同志牵制住鬼子的主要兵力，那圣水乡一带的十几个村子和桃子镇的十几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2: 大王唯一一个措手不及，争取夺取圣水乡一带的政权。好了，咱们终于能大王唯一了。啥时候动手？
3: 就这两天。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德强哥让您别担心，他说等他回家那一天，就是给父亲报仇那一天。
3: 只要德强平平安安的，大娘就放心了。
2: 你说，德强要是去参加了八路军？ 那不就是当兵打仗吗？这当兵打仗那不是更危险？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大娘，您放心，德强哥也许根本就找不着八路军，他在外面待一阵子就回家了。
4: 这当娘的心里都盼着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就知足了。
5: 大叔，给俺来碗面。
6: 小兄弟，你不是附近装的吧？不是，
7: 俺是从王官庄来的。哦，
6: 挺远的，这个地方正在打仗，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往这儿跑啊？
7: 俺知道，不过俺是来参加八路军的。
6: 小兄弟，好样的！
5: 哎，小兄弟，啊，
6: 你真是来参加八路打鬼子的？嗯，那好，这碗面。
7: 我不收钱，哎，
6: 老板，这吃饭总要给钱，哪能不给钱呢？俺给，
7: 就凭你敢参加八路打鬼子，这碗面我不收你的钱。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也没法打鬼子，这碗面我还请得起。
5: 谢谢大叔。
6: 你认识八路军吗？
7: 不认识。
6: 哦，你不认识八路军？哎呀，我认识啊。
7: 真的，我不仅认识八路军，而且还见过八路军的那个于团长，那于团长可是这一代八路军的大将军，他能够双手同时开枪，百发百中，他会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啊！多少小鬼子，那都抓不住他。<笑>
6: 你吹牛吧？你真见过八路军的于团长？
7: 那是真的见过。对，那于团长。 一丈多高，那满脸的大红胡子，那双铜铃般的眼睛啊，像夜明珠一样，那闪闪发光，真就像那古诗上说的那个武将一样，那是一模一样。<笑>
8: 快跟上，
9: 小心啊！
10: 鬼子来了，抓紧逃摊，快走，快走，
11: 快走，
12: 快走！

Come back!

0: 我累死了。
1: 同志，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1: 那就好。同志，刚才谢谢你啊，我们还要去转运伤员，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0: 等等。啊。
1: 哎，
0: 俺帮你们吧。
1: 谢谢啊。那快走吧。
0: 哎。

0: 忍着点，小刘的伤怎么样？小刘伤得很重。
1: 小莫，
0: 还能帮助做点啥吗？
1: 这样，你帮我按住他的腿。
0: 哎，
1: 按住纱布，既然纱布动。
0: 忍着点。
1: 新梅姐，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现在情况有些严重，同事们都伤得不轻，尤其是小刘，如果不尽快手术，别说是腿，就连性命都难保。
2: 那你就赶快给大家做手术啊。
1: 不行，这里的环境太差了，如果在这里手术，术后一旦感染，而且手术以后还有很多的医护工作要做，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受伤的同志，只有到了军分区医院才能给大家手术。
2: 那你先用药给大家消毒，我们马上去军分区医院。
1: 我正要跟你说，药品已经不够了，也已经没有了，同志们就怕撑不到军分区医院，而且大家伤得太重了，无法自己行走。
2: 哎，臀部里还有药，我现在就去臀部取，然后再请求于团长给咱们派一些同志帮忙转移伤员。这样，白云，你现在就给我列一份，需要药品的清单，我马上去。
1: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鬼子就麻烦了。不但你有危险，到时候药品拿不回来，同志们就撑不下去了。

0: 急感谢你，现在正式向你道谢。
1: 不用谢，能帮助你们八路军是俺的荣幸。哎，你为啥叫俺同志啊？
0: 只要你打鬼子，那和我们八路军就是志同道合，就要叫同志啊。啊、哦、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叫冯德强，你呢？
0: 我叫赵星梅。
2: 冯德强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呀？
0: 是武工队还是游击队啊？
1: 都不是。
0: 那是民兵团。
1: 哎呀，俺不是你们的人。
0: 什么？你不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刚刚看你打鬼子的英勇表现，而且你枪法特别的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武工队的同志呢。
1: 虽然俺现在不是你们的人，但是俺很想参加八路军，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杀汉奸，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收留俺啊？
0: 就凭你刚刚的英勇表现啊，我们就举双手欢迎啊！
1: 真的，俺能参加八路军了。

0: 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星梅姐。哎呦，刚刚还叫同志，现在就叫姐，嘴巴够甜啊！这样吧，以后我就叫你德强，你就叫我星梅好了。
1: 行。
0: 东海，
2: 这位同志，你不是带着伤员先撤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遇到了敌人，牺牲了很多同志，只有几位同志幸存下来，幸存的同志伤得也很严重，急需药品。我是来向于团长申请药品的，团长转移了吗？
1: 还没有，正准备转移。
0: 这位同志是谁？有些名声。
1: 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也是他护送我过来的。德强，这位是王东海，是我们独立连的连长。
3: 连长啊，王连长好，你好，我叫王东海，俺叫冯德强，走，跟我去见团长。走，见于团长。现在呀，这日军的大部队正沿着小城庄、马家沟、大周庄的三个方向向我军包围而来，我们呀要避其锋锐，可以从跳马峡撤退，向洛英谷一带转移。
4: 只要到了洛英谷呀，那里易守难攻，这日军呀就无奈我何了。我同意林政委的意见，这个跳马峡一带地势复杂，就算是日军包围过来，我们也可以凭借险要的地势跟他们打游击。还有那一带咱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群众可以帮上忙。团长，你认为呢？
5: 跳马峡一带的村庄啊太多，一旦跟日军交上火以后。
4: 就会对村庄的群众造成伤亡，所以我建议啊，要避开这些村庄，选择那些偏僻的地形，摆脱敌人追赶。
5: 可是这样一来呀，这我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很有可能被日军追上或包抄了。危险呀！
4: 未必。你们看啊，跳马峡的东面有一条人们所说的鬼见愁的山沟，直通洛英谷。 我们可以从这里转移，虽然转移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是呢，地势险要偏僻，日军的坦克大炮也进不去，只能轻装进去。这样一来，日军在武器上就不占优势，对我们反而有利了。
6: 大家抓紧啊！
7: 是。
3: 我马上安排命令部队从鬼见愁山沟撤退。
4: 好，马上去安排。队长，班长，谢梅同志，
8: 团长，
4: 您怎么回来了？我有事情向您汇报。这位同志是？
8: 他叫冯德强，
4: 就是他救了我们。同志，你受伤了？
8: 没事，一点小伤。
4: 受了伤就要医治，养好了身体，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哎，雨水。
1: 带这位同志到卫生队去报道一下。是，同志，请跟我来吧。哎，去吧。走啊！哎，那个就是于团长。
9: 对呀，怎么了？哎呀。
1: 真没想到，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团长，一点都不像一个大领导、大干部。和你们穿一样的衣服，俺还以为就是一个老兵呢。那当然，在我们八路军的队伍里啊，不仅领导和战士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没那讲究。哎呀，你们八路军的队伍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俺叫冯德强，你叫啥？
8: 我叫雨水。
1: 雨水。哎，雨水，你是于团长的贴身保镖啊？
10: 冯德强同志，我们这儿啊不叫保镖，叫警卫员。我是陈政委的警卫员。
8: 是这样啊，你这还受了伤呢，咱们先去卫生队。走。
10: 怎么样了？来，喝点水。
8: 坚持住啊，新梅同志去团部取药了，很快就会回来。我没事，你快去抓我别的同志。
0: 不用管我，好，坚持住啊，
4: 团长。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您能派一支队伍帮我把同志们送到军分区医院，同时带一些药品来应急。恐怕同志们坚持不到军分区医院啊。好，王东海，你带领你们连的一个排，和赵新梅同志一起。

0: 护送伤员到军文局医院，一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1: 保证万事任务。
0: 好，团长，还有一件事儿。冯德强也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您觉得呢？好啊，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的部队。黄东海，冯德强归入你们连，一会儿护送伤员把他也带上。
1: 是，
0: 去准备吧。
1: 是。
2: 陈主任啊，我们也要分别了，我要带部队转移，你呢，马上去县委工作了。
1: 是啊，日军的大部队追赶着咱们的大部队，你们牵着鬼子的鼻子从东往北移动，那南边的圣水乡一带，日军的布防必然就会空虚。我这个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打算带领县里的同志们，把圣水乡的政权给夺回来。
3: 在圣水乡的王官庄一带建立咱的抗日根据地。祝你们顺利的做好工作，多保重。团长，你也多保重。
4: 娘，
3: 娘，俺就不吃了，俺下地干活去了。
4: 哎呀，坐下来吃了，吃了咱俩一块过去，俺不饿。 再说了，今天的活也不多，俺自己去就行了。您今天啊，就在家休息一天吧。啊，不用去了，俺走了。走了。这丫头这两天，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秀子啊，你说说，你姐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3: 俺哪知道啊？这总帅是小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让俺跟着。
5: 那好，吃完饭啊，俺下地干活去，你看好妹妹啊。哎，好。老爷，刘大，郭大鹏是怎么说的？
6: 他郭大鹏马上就到。嗯，
5: 这还差不多。这小子还算是有点良心。<笑>现在我们有30来个人，如果郭大鹏再带上20-30人来，这加起来。 我们就有50-60人了。嗯，哼，这共产党再闹事儿，咱们也就不用怕了啊！刘大，吩咐厨房多备酒菜，把郭大鹏这帮孙子全给他喂饱了。
0: 是。
3: 娟子，娘，俺在这儿呢。
7: 你干什么去了？
3: 俺哪儿也没去，俺去那边解手去了。
7: 你的闺女嘛，你要再说下去，可把俺给屈死了。
3: 那你告诉娘，
7: 娘，你相信啊？俺干的全都是正经事儿。
3: 你到底干的什么事儿啊？你就不能告诉娘？
7: 俺现在还不能告诉您，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3: 娘，俺求求您了。 你就先回家吧。
7: 行，既然你说你干都是正经事，那娘也不拦着你。
3: 那，赶紧把饭吃了啊！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

0: 怎么样？大娘走了？
1: 走了。哎，江姐，你给婶说没？
2: 还没。俺是想现在跟俺娘讲，她肯定怕得不轻，搞不好还要闹出什么事儿。俺想等到天快黑了再跟她讲。
0: 嗯，娟子这样打算也对，老人家嘛，容易受到惊吓。
3: 永泉，咱事儿就按照原来打算办吧。俺们家和娟子家作为掩蔽地，你继续说吧。
0: 好，来。

0: 今天晚上的行动是咱们圣水乡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光是王官庄，周围的几十个村子都会一起动手。上级指示我们由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八鬼子的大部队，从东山沟一带吸引到北方的跳马峡至落英谷一带。咱们就趁着圣水乡的一带鬼子的兵力空虚，咱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干，把政权夺回来，攥到自己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
1: 有权说的对，咱们只要筹划的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咱们就几杆土枪枪，
0: 我们一定不能失败，必须战胜敌人才行。
1: 有权的话咱们都记在心里边啊，回去啊都把武器好好检查一遍，别到时候打不响。
2: 检查我的那把胶，每天擦两回。
3: 你才擦两回啊，我一天擦十多回，那晚上睡觉我都搂着。多亏这婆娘回娘家了，要非得吃醋不可。
4: 谁在那里？
5: 娘，娘，您咋来了？娘，江同志，俺没想到俺娘会来。
0: 没事儿，既然大娘已经知道了，你就提前跟她谈谈吧。
5: 嗯，
0: 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5: 江同志，你放心，一定行，俺娘肯定会答应的。
6: 啊，对，江同志，你放心，我大嫂是个好人，她会答应的。
5: 对，嗯，
0: 那行，既然大家都相信大娘，咱们就还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再及时通知大家。
6: 哎，
0: 没事儿。
7: 老东西，你怎么走路的啊？眼瞎了？敢挡老子的路？
5: 住手！干嘛打人啊？
8: 干嘛打人？
9: 干嘛打人？
10: 干嘛打人？
11: 干嘛打人？
12: 别闹了！
13: 怎么敢随便打人呢？你们
0: 就是这样，算了，别跟这群泥腿子一般见识，我要这还在等着你呢。
7: 要不是老子今天公务在身，老子打不死你个老东西。咱们走。
5: 嫂子，没事吧？我扶你起来。
14: 没事了，大家忙去吧。走走走，
15: 走吧走吧走吧。
5: 哎，这群凶神恶煞的狗东西，早晚不得好死。嫂子，我送你回家吧。
16: 我没事儿。花子，谢谢你。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啊，
17: 秀子，
18: 哎，姐，
17: 秀子，咱娘呢？
18: 咱娘在南屋呢。
17: 俺要跟咱娘谈些事儿，你去看着大门，要是有外人来咱家，你就大声知会啊。
18: 哎，好。

0: 这是。
1: 娟子，你们说的话娘都听到了。你们真的打算去杀王卫一吗？
2: 娘，王卫一不但是咱家的仇人，他还是万恶的大汉奸，俺们一定要杀了他。您放心，这一次俺一定能替爹报仇。
1: 你真的能替你爹报仇吗？王卫一家可是有好多。

0: 二鬼子呀，娘，俺们也有很多的人，俺们现在已经有了组织，就是王官庄的穷人集合在一起，那力量就大了，而且俺们还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共产党。 就是携最好的人带领着俺们打鬼子，杀王唯一这样的大恶人、大汉奸。娘，王唯一的死就在今夜了。真的，就在今夜。真的，您不要担心，俺们这一次一定能打得过他们。
1: 咱家的南屋，今晚俺们想用一用。咱家靠山比较隐蔽，坏人不容易发现，而且俺们都信着您呢，去别家也不放心呀。娘，您能答应俺吗？好，娘答应你。 这把猎枪是你爹留下的，以前我怕你出事儿，就把它藏了起来。现在有人帮你，你又铁了心，娘也不怕了，娘支持你。娟子，娘把这把枪交给你，你要替你爹报仇，杀了王卫一。

0: 王省长，哎呀，
1: 郭队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啊！哎，您就带了这么几个人呐？
2: 人都到您这儿给你看家护院，那共产党要是攻老子地盘，老子可怎么办呀？啊，我总不能放着自己地盘不管，连给你当看家护院的狗吧？行，嫌人少是吧？那老子走人。
1: 啊，别！哎呀，郭队长，您别误会呀、啊，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带了二三十人，所以我按照几十人备好了酒菜了。
3: 对呀，
2: 那既然酒菜都备好了，咱还废什么话呀？喝着聊吧。
1: 啊，好，哎，行，里边请。

0: 回来了啊，赶快吃饭吧。
1: 我现在不饿，你先吃吧
0: 啊。怎么能不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吃饭。
1: 甭管我，我真的不饿，你吃啊。

0: 白云姐，白云姐，小李子，是不是新梅姐回来了？
1: 不是白云姐，坏了，外面本来拎包的鬼子，
0: 有多少人？
1: 有三四十人，还有一个迫击兵力，马上就要都坏了。
0: 白云姐，咱怎么办？同志们都受伤了，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又不能跟敌人硬拼，只能先避一避。这样吧，咱们把洞口掩盖起来，别让敌人发现了。
1: 好，
0: 走。

0: 前方就是护驾哥的鬼子据点了，咱们还是当天黑再过去吧。倒不是怕鬼子，免得焦急火燎，耽误了救助受伤的同志。
1: 我也知道现在不是和敌人打仗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那么大家很有。

0: 可能会因没有及时得到救助而死亡。
1: 那好吧，我明天冲过去。
2: 哎，等等，
1: 我的，这里啊，以前俺来过，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绕开鬼子的据点，直接到达咱们藏伤员的地方。
0: 那太好了，德强，你赶快带路吧。
1: 哎，
0: 小李子。你的脚没受伤，还能跑路，留在外面观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赶紧去通知仙梅姐。我回去照顾同志们，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什么呢？啊！给老子站起来！皇军有令，天黑之前必须到达跳马峡，围剿八路军。
1: 王队长，我跟你说，这大八路啊，不是好差事，这搞不好要挨枪子儿的。咱们兄弟穿这身黄皮，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没必要跟日本人卖命吧？
2: 我也不愿意上战场吃枪子儿啊。可皇军有命啊，
1: 黄队长，这会儿皇军有没有跟着咱们？这还不是咱们怎么说，皇军怎么听？
2: 老黄，
1: 哎，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
3: 兄弟们，王队长体恤我们，今晚在这里休息。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三种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小李子，别来劲！小李子，你怎么来了？
1: 星梅姐不好了，白云姐和同志们被困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0: 星梅，你不用担心，咱们二鬼子还没有发现咱们同志被困在山洞里，咱们现在就过去。
1: 不行，那个距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交战，滇缅的鬼子就会赶去支援。
2: 如果两股敌人前后围追我们，我们不但会救不了自己的同志们，还要被围歼的危险啊！
3: 那如果我们等他们伪军自己离开呢？
4: 不行，连长，您把伪军是要在那里过夜休息的，咱们的同志不能再耽搁了。
3: 连长，星梅，俺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赶跑这帮二鬼子。
2: 什么办法？
3: 俺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俺也只能试一试了。
5: 队长，报告队长，这个人有事找你。马副队长，你是哪个中队的？报告马副队长，我是西山沟中队的。我们奉皇军的命令到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队伍被八路给打散了。兄弟，我是来搬救兵的。
6: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呀？
5: 啊，我叫冯德强，是一个班长。
6: 你没中队。
5: 别提了，我们奉皇军的命令，正连夜赶往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谁知道这个时候从半路上窜出来一股八路，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马副队长，俺这次来，一是想请你带人替我们中队的兄弟们报仇，二是我觉得这是马副队长立大功的好机会呀。
6: 八路有多少？

0: 少人？
1: 大概有五六十人吧。
0: 五六十人
1: 啊！
0: 不行不行。
2: 马副队长，那是有五六十人，可是我们中队的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呀，已经被我们干掉一大半了。
1: 现在共军应该还有不到二十个人。
2: 既然马副队长不愿意捡这份功劳，那好，兄弟我就去找别的友军了。马副队长，告辞。告辞。
3: 哎，小飞兄弟，
4: 来来来来来，稍安勿躁。
3: 哥哥跟你开个玩笑，见死不救的人吗？别说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就是单凭我跟你们海队长的交情，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2: 马副队长，谢谢，谢谢你啊！
3: 通知下去，一班留下看家，二班、三班的兄弟，跟我去剿共。
1: 是，马队长，请，
3: 好。
1: 哎哎。

0: 说只有二十几个共军，怎么这么多帐篷？
1: 哎，马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共军一向狡猾，他们整这么多帐篷，好显得他们人多呀。
0: 也对，不过我看着他们不像是共军，要不咱还玩问问。
1: 千万不能喊话呀，共军的作战能力你不是不知道，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如果咱们面对面硬碰硬的和他们打，咱们是没有取胜的把握的，咱们必须出其不意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才有取胜的机会啊。
0: 可万一误伤了友军，这可咋办？
1: 俺算是知道了，马队长啊，你是从你喊吧啊，打草惊蛇了，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好了，兄弟我可不想被共军给打死，你先忙吧，俺有事儿，再见。
0: 小兄弟，你瞧你这暴脾气，着什么急呀？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谨慎点好。
1: 要打就打敌人一个闷棍。
0: 方兄弟这句话说到点上，要打咱就打他个闷棍。哎，兄弟们准备。

0: 就是黄邪军了，那你是什么人？
1: 俺跟你说了呀，俺叫冯德强，不过俺不是二鬼子，俺是八路军。

0: 特别紧张，好几同志，听齐好办。陈林同志，大家呀要沉住气，知道吧？不要紧张，沉住气。等一会儿二鬼子困了的时候，哎，妻子同志呢？妻子同志怎么没来啊？
1: 妻子哥说咱的子弹不太多，要给每人打一把菜刀，等子弹打完了就。 就用菜刀剁他们。
2: 嗯，妻子舒家就在俺们去王维一家的路上，一会儿他会在路口等着俺们。

0: 行了，
1: 你先睡觉。
0: 不许走！你是不是要去杀王唯一？
1: 媳妇儿，打鬼子、杀汉奸，那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不把他们赶走，不把他们杀绝，咱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
0: 你让他们去，我不许你去。
1: 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启、姓林，包括娟子都去了。你说我是个爷们儿，我不是孬种，我能不去吗？
0: 可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活呀？
1: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0: 不行，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
1: 你听我说，我万一真的出事儿了，
0: 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是你妻子的女人。杰哥，我就是遗憾，没给你生个孩子，我多想有一个咱们俩的孩子。

0: 老爷，
1: 老爷，嗯，您给我抽一口呗。
2: 等会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老爷我现在正抽着舒服呢。
3: 要不是共产党天天给老子添堵，老子这日子过得可是真滋润呢。
4: 哎，你说共产党会打来吗？
3: 打来又怎么样？啊，我有枪，我还有人，我怕他打来？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刘宗泽，带着几个人，把这些俘虏给我看住了。啊，
1: 戚子哥
2: 在，
0: 带着几个人跟我去抓王唯一，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烧了。
2: 是。
0: 看住了，快往上点。

0: 我不能就这么交给你腿子们，我不甘心呐！
1: 爹都啥时候了还要嫁？
2: 不行，那我也不能走。这个家是咱们祖祖辈辈给挣来的，不能败在我的手里呀！我要跟这帮泥腿子拼了！
3: 爹，你听老二的，钱没了咱还能再挣，这命没了啥都没了。
1: 那我也不走，你赶快给我逃！
0: 爹，
1: 听老二的吧，你赶紧走，你必须走！
2: 老爷。
0: 哎，老爷，
1: 走，你上哪儿去？你要走，你得带着我走啊！
0: 去，赶紧逃命去！走，走，爹，
1: 老爷，
0: 你别走，
1: 老爷，
0: 混蛋！
1: 老爷，
0: 他们打听来了，爹，在城市镇。冲！
1: 记得，
0: 王文印，你今天的死期到了！
1: 啊，记得。

0: 爹走不了了，你快走，爹给你顶住。
1: 爹，我一定要带你走。
0: 你快点走，不然的话，咱们谁也走不了了。
1: 爹，我不能丢下你啊。
0: 儿子，如果这帮泥腿子要是杀了爹，你一定带着黄金给爹报仇，把这些泥腿子全都给我杀光。
1: 爹，
0: 快走，
1: 我不能。
0: 六子，还有带少爷走。

0: 其他人把房子包围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活捉王唯一。
1: 老爷，
2: 王唯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
3: 来吧，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老子知道你们是谁，冯七子、张七子、李青林，你们等着吧，老子把你们统统的杀光。
1: 王唯一，死到临头你还敢横，今天俺非杀了你不可。
3: 你是冯仁义的姑娘冯秀娟吧？你个臭丫头骗子，老子打死了你爹，老子现在就送你找你爹去。
0: 他有什么武器我们不知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跟他拼命不值得，他的命不值钱。
2: 王唯一，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兴许我们还能留你条生路。
3: 你以为我王唯一是傻子啊？缴了枪落到你们手里他也是个死，还不如跟你们拼了，临死我也得拉几个垫背的。
2: 我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出来投降吧！要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杀了你！
1: 老爷，你还是投降吧！
3: 滚开！就是投降也活不成！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知道，这帮泥腿子他不会放过我的！
1: 老爷，您要是不投降，他们真的冲进来就把您杀了，我也活不成了呀！

0: 杀他的时候跟他有仇的，不光你们两个人，整个圣水乡还有王光庄跟他有仇的人多了。我们要公审王唯一，老几哥，青雷说，你们先把他带走。
1: 唯一，走走走走走，
0: 我在。七子哥，七子哥，把头放下。

0: 德强啊，这次啊多亏你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南谷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能顺利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同志们啊的生命及时得到挽救。哎，
1: 其实这事儿吧，俺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当时情况紧急啊，俺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还成了，哎，运气吧。
0: 这可不只是靠运气，还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懂得计谋。哎，你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懂得这些计谋啊？
1: 俺爹告诉俺的，俺小的时候啊，俺爹经常跟俺讲三国的故事，啊，诸葛亮、朱瑜、庞统，三国里的人啊，每个人都懂计谋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俺听得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
0: 其实《三国演义》啊，我也看过，但我没有你这么会活学活用，所以啊，这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哎，对了，你父亲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1: 俺爹被汉奸杀害了。
0: 德强，你放心，这个仇一定会报的，这些该死的汉奸会遭报应的啊。

0: 我们要尽快的解决粮食问题，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到达洛阴谷，也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
1: 报告！
0: 报！
1: 刚刚接到陈政委发来的捷报，瘦水乡一带的武装行动成功，伪乡长王维一被我们活捉了。好，马上给陈政委发电，祝贺同志们成功。
2: 是。
3: 这是这几天听到最好的消息啊！哈哈，圣水乡的行动成功啊，一定能钳制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为我军撤退争取缓冲的时间。是呀，这庞王老贼既要顾东，又要顾西，这兵力啊必然分散。哈哈哈哈，可是，如果不解决粮食的问题，咱们战士的体力怕是支撑不住啊。
2: 我们撤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吹浦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如果从那里借点粮食，可以解决我军的燃眉之急。
3: 对呀，这是。

0: 伪军刚刚收过粮租，
1: 这日军的据点里头肯定有粮食，
0: 抢来了应该够我军支持几天了。
1: 可是我们不能派大部队过去，
0: 不然会打乱我们之前的部署，拖慢我军撤退的速度。
2: 走，水浦镇我们武工队的队长叫陈强，以前是我们团三连的连长，由于受了伤到地方武装队工作，请他来协助我们进粮。
3: 报告村长，我们已经把负伤的战士平安送到军分区医院。
2: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路上遇到敌人了吗？
4: 团长，
0: 团长，
4: 我们不但遇到敌人啊，我们还遇到两股子敌人。不过呢，我们没费一枪一弹，两股敌人就死伤无数。
2: 怎么回事？
4: 都是德祥用了计谋，他叫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捡了个大便宜。
2: 小伙子不错啊，学会用计谋了啊。
5: 团长，不是啥计谋，其实就是当时天黑俺们捡了个便宜。
2: 哎呀，那也是你的功劳啊。啊，待会儿告诉我用了啥计谋，让我呢也好好的学习学习。东海，陈强是你老战友，你马上派人给他送封信。
6: 班长，战友们刚刚回来都很累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吧。
2: 不行，你是连长，你另有任务。
5: 团长，让俺去吧。
2: 你走了一天一夜了，够累了，你还是休息休息啊。
5: 班长，俺不累，俺真的不累，俺刚刚参加革命，俺就是想多出些力，像这种跑腿的事儿交给俺吧。
2: 小伙子，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跑腿的事儿啊，这不仅仅是需要体力，还需要智力和应变能力。
4: 团长啊，经过这次护送伤员的行动，我认为德祥同志能胜任你交给他的任务。
2: 好，小伙子，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5: 谢谢团长。
2: 哎，不行啊，陈强不认识你。
6: 团长，我以前是陈连长的兵，他认识我，我跟强哥一块去。
2: 小李子，这手还受了伤呢。
6: 没事，团长，一点小伤。你经常这样教育我们，作为一名战士，要重赏不下火线。我只是胳膊受了点轻伤，更不能轻易下火线。你看，就是送个信儿，我腿我脚没事，你看能蹦能跳的，就是送个信儿。
2: 好，王德祥
6: 到，
2: 李来福
6: 到，
2: 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完成，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8: 没事吧，小李子？
9: 没事，强哥。
8: 哎，强哥啊，有事你给我讲讲三国故事呗。
9: 没问题，
8: 我想学你那些。
10: 娘，快点儿，姐让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11: 娘来了，娘来了。
12: 哎呀。
11: 娘，走。
12: 爹，
11: 别吵，
12: 慢点。
11: 走。
12: 哎，嫂子，
11: 太好了，昨天晚上王卫一被抓了。
12: 真的？
11: 可不是嘛。
10: 娘，快看，德松哥。
13: 乡亲们，静一静啊。静一静，听我说，咱们王官庄公审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咱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江同志给咱们讲话。
14: 爷，那个他不是咱村那个卖货郎吗？
15: 哦，是那个货郎。
14: 这个卖货郎他是共产党，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呀。
15: 是的，是的。
16: 我知道有些乡亲们可能有些好奇，哎，怎么平时在王官庄当送货郎的这个人现在站到这儿了？那好，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我姓江，叫江永泉。
14: 区长，
16: 乡亲们，从今天起这片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把人押上来。
17: 走，老实点，跪
18: 跪。
9: 下！
10: 跪！
9: 跪！老实点，你听我。
16: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王唯一，他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鬼子来之前，他就先欺压咱们穷人；鬼子来了之后，他立刻变成了汉奸走狗。大家心里就想一想，就是这个人，他害死了多少人，逼跑了多少人。大家再想一想，他做了多少坏事，犯下了多少罪恶。
13: 乡亲们，咱们要打倒汉奸，建立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家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还有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记得伪县长宋建吴是怎么死的吗？谁要是当汉奸，谁就是他那个下场。
16: 对，王唯一，他就是一个大汉奸。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公审王唯一。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委屈，那么现在就把你们心里的委屈都讲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说出来，把受的他的害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乡亲们，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
14: 王唯一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他被把我们家全部的地都抢走了，你还

0: 你是个大恶霸，你杀死了二男人仁义，害得二娘得枪离家出走。你这个大恶人也有今天的，乡亲们，唐王唯一也有今天的下场。
1: 乡亲们，王维一他勾结日寇，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现在，我就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维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好。

嫂子，这下真是太好了，共产党不但打死了王唯一这个大恶霸，还把他的田地分给了咱们穷人，这下咱们再也不用交租，不用饿肚子，再也不用受他们剥削了，共产党真是咱们穷人大救星啊！

0: 乡亲们，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决定任命冯秀娟同志为王官庄副救会会长，任命冯秀兰同志为王官庄亲副队队长。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支持他们二位的工作。
1: 娘，花子姑，安姐姐当官了，她是咱们村副救会会长。
2: 是啊，这娟子是副救会会长，兰子啊是青副队队长，俺真羡慕。要是俺也能当工人，哪就好了。
3: 人家家的，你眼瞎呀？没看见呀？娟子一个大姑娘，成天跟老爷们混在一块儿，还要脸不要脸呢？
1: 爹，四叔，那是孩子自个儿愿意的，俺也没法子。
2: 是是是，你赶紧把他弄走，弄回家去。快快快！
1: 爹，那别说了，
3: 四叔。
4: 你愿意咋办就咋办，孩子是俺的，别人管不着。爹，嫂子，对不住了啊！爹，乖孩子，别往心里去，老人就这样。大佐阁下，圣水乡一带的几十个村子，一夜之间一起作乱。
5: 全都落入了共产党的手里。
6: 那你，圣水乡失守了，
5: 反动，一群反动！
6: 大佐阁下，我要逃的人据点没有失守，我是带人去协助王主，他是我救回来的。
5: 好，狗嫂，这回你立大功了。
6: 嘿。
7: 被皇军笑了，又如此。
8: 大佐阁下，我知道我是个饭桶，但是我对皇军是忠心的，还有我的父亲，他对皇军更是忠心耿耿。他现在已经落入了共党的手里，生死未卜。我请求大佐阁下，给我一队人马，我就夺回王文庄。
7: 太子殿，我が主力部隊は現在、条馬社一帯で八路軍を追撃しており。
9: 人員再配備は難しくございます。你先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我在等着你。嘿。嘿。司馬君。
7: 嘿。
9: 深水乡共産党三両師だから、君はどう思う？
7: 太佐殿。 我が主力部隊はすでに八路軍をローイングまで追い詰めました。今が八路軍を全滅する絶好の機会かと存じます。浅水ちゃんは小さな村落に過ぎません。今戦力を分散しては機会を逃します。深水乡陥落して我々第二本的の前に対して損するか。
9: 追っ張ってこないと共産党の衣服を強調したのではないか。
7: 大佐殿、八路軍を殲滅すれば共産党は軍部の支持を失いましょう。奴らの意見はそうあります。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

0: 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4: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

0: 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了不起。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6: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5: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贵港开展汛后全域清淤清洁大会战，多单位联动攻坚，用行动按下城市重启键。早稻收割关键期，多地农田被淹，保险公司打破常规先赔后补，全力保障灾后复产。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首先关注衡州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本轮洪涝灾害中，衡州市镇龙乡多处道路中断，多个村庄电力通信中断，南方电网紧急从云南调配50台背负式应急发电机，由广西电网公司派出抢修队伍逐村送达，为孤岛村屯重新点亮灯火。
11: 7月15号，孝义供电所党员服务队来到六兰村委独田新村，对受灾区域开展低压护表隐患排查。在供电部门的努力下，独田新村已于此前的7月13号晚恢复供电。
12: 紧急就将发电机拉过来了，没有泡水的，我们就是恢复供电；一些泡水的，将他们的室内这些处理以后，才送电。保证这个用电安全。
13: 4-5年前就有电了吗？发生这样的灾难，有这样的速度给我们供电是相当都可以了。
11: 此次南网紧急调配50台应急发电机，在7月11号运抵衡州市电力应急抢险物资分发点。随后，南宁衡州供电局和赶来支援的百色供电局组成党员突击队，30多名党员分成7个小组，向着无法亮灯的村屯挺进。贺焕林是第3组组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一边匆忙扒着午饭，一边等待装车，同步沟通协调抢修事宜。镇龙乡受灾区域大，村屯。

0: 分布零散，它们由远及近将发电机配送到位，调试好发上电。当他们的抢修车到达第三个受灾村屯下白面村时，道路还在抢通，抢修小组决定徒手搬运发电机进村。
1: 一台发电机有60多斤重吧，而且现在大雨刚过，路也很多被冲毁了，也有很多泥巴路，恢复那么重的发电机也很容易被摔倒。但是想到老乡们能尽快用上电，我也想尽快的把这个发电机送到老乡的手上。
0: 半路遇到前来支援的村民，用摩托车载上发电机走了一段，但在断开的乡道泥路上，还是要靠贺焕林和同事们肩扛前行。到达下白面村，他们马上开始对村里发电设备进行检修并调试发电机。在抢修小组的努力下，当晚村里人在集中用餐点吃上了受灾以来第一顿有灯有风扇的晚饭。
2: 好，亮了！哎呀，有电用了，
3: 能亮起来，我们也安心。心里面装的就是想我们每一个群众尽快的用上电，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4: 谢谢大家，
5: 辛苦你们了啊！
4: 谢谢，太用心了，你们。
5: 哎，辛苦你们了啊！
6: 我们还有下一站呢。
0: 婉拒了村民们的热情挽留，贺焕林和同事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趟着泥路继续赶往下一个村。当天，这个抢修小组将5台发电机送达5个村屯。本次抢修工作共有50台发电机按计划被送到灾区各个孤岛小村。
7: 衡州也是南宁重要粮食主产区，眼下正是夏季成熟收割期，受此次洪灾影响，大片稻田被淹，许多种植户颗粒无收。为了帮助农户和企业尽快渡过难关，保险公司迅速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灾后复产。
8: 看得到在哪吗？你能水的
9: 看得见方向，但是看不见火苗。
8: 那边远远的啊，
9: 对。
0: 在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优质稻产业示范区，连片千亩稻田依旧是一片汪洋，浑浊的洪水完全掩盖住了即将成熟的稻穗。蒙大哥说，自家种的80多亩稻田，从7月6号至今已经被泡了整整9天，眼看着一年劳作付诸东流，蒙大哥心里凉了半截儿。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7月8号，保险公司一通电话打来，当天理赔人员赶赴受灾地块，借助无人机航拍完成了整片受灾稻田空中摸排定损，现场同步收集材料，办结全部赔偿手续。
9: 下午拍，明天早上就到款了，得到96000的赔偿，赔付的100%。对于来我们说，也对下半年来种植的话，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朝阳大洞是衡州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粮食保供和产业示范作用。洪水来袭时，水稻只差1周就收割了，整片农田被1米半深的洪水浸泡绝收，而且积水没退，无法下地自救。广西强州农业424.71亩稻田也全部受灾，预估损失50多万元。负责人吴忠强在受灾数日后，也同样拿到了全额保险赔款。
10: 发生水灾之后，保险公司很及时，心里这个石头落地啦，特别是下半季，然后恢复生产嘛，尽快的把它在下半季抢收回来。
0: 记者从中国人保广西南宁市衡州支公司了解到，早在7月5号，他们就开始主动联系受灾群众和企业。7月6号，公司就针对受灾区域开通了救灾理赔绿色通道。
11: 目前，种植险这边我们主要的承保了4个乡镇，大概13500多户，一些大的一些种植户，我们已经全部的进行了理赔。分散农户的话，我们在积极对接政府跟村委，在收集他们损失的一些数据。
0: 为了高效应对本次洪涝灾情，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打破常规流程，一改以往需要洪水退去、实地核验、多日审批的繁琐流程，实行了先赔付后补资料的急速服务，最快1天就可以完成全流程赔付。通过提前预赔40%到50%损失款项，大额灾情先行垫付的方式，最大限度缓解农户和企业的资金压力。
12: 我们也能深刻的感受到，确实都很难让客户拿到这个理赔款之后能够重振信心。我们作为保险业也是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器以及经济减震器的这个作用。
7: 视线转向贵

港从驾驶动力舟桥转移被困师生，到辗转多个小区排涝，再到重返园区昼夜抽排，中国安能救援用不退场的守护，助力贵港群众早日恢复家园。

0: 在贵港的第八天，
1: 每天晚上就是十二点一点，才往这个我们住宿的地方赶。我们5点多6点就起床了，好多这个队员都中暑了，我们就是喝这个藿香正气液坚持着。
0: 身为动力舟桥驾驶员兼抽牌小组组长，罗林勇在工作中从不言苦，总是冲在最前面，但只要一停下手中的活，这个硬汉总会第一时间掏出手机，屏幕那头是他怀孕38周即将临产的妻子和年仅8岁的大宝。
1: 妈妈有没有说这个脚肿啊脚痛啊，有吗？
2: 有
1: 啊。肿这么多啊，你要照顾好妈妈妈妈哦。
0: 电话这头罗林勇的声音温柔而愧疚，他说妻子是高龄产妇，医生提醒有早产风险，但他从未把这份担忧告诉队里，家人的坚强成为他最大的底气。
1: 我老婆很坚强，她说你放心去前线吧，是吧？我感觉我对不起她，是吧？
3: 就是家人一直在鼓励你，
0: 这份愧疚化作了对职责的坚守。连日来90名队员分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作业。对于从云南赶来的队员陆鑫来说，每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是对意志极大的考验。
4: 几乎到下午的时候就有那种脱水的感觉，因为我们从云南过来嘛，云南那边最高气温就是到26、27度，一下子刚开始还是有点适应，现在慢慢适应。
0: 6台龙溪水主力装备轰鸣不止，每小时2万余立方米的强排量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见证，单日近40万方的排水量是他们对职责的无声践行。中国安能救援以不退场的执着守护着贵港的黎明，用铁肩担起万家安宁，
5: 坚持我们水电铁军的精神啊，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人民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6: 7月15号起，贵港全市开展为期2天的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色干道同步整治，机关、公安、城管、住建、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分片包联，人机协同攻坚，全力加速城市灾后恢复。
7: 现在是7月15号的上午10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校园内，经过连夜不间断的抽排，园区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排涝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校园内的这个道路是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空气中呢也有一股非常浓烈的泥腥味。此时此刻，有上千名干部和园区工作人员以及施工机械都同步进场，打响教育园区的清淤攻坚战。
8: 西江教育园区清淤工作关系到数千师生返校复学的安全，现场中型铲车、淤泥转运车、高压洒水车、大型吸污车、垃圾抓取车等大型设备高速运转，持续推进清淤，
9: 然后工作量非常的大，时间非常紧迫，因为过2天这个新生就要报名了，我们就组织了一些学生而且志愿者有序的开展这个清淤，按照学校的安排自主自觉的投入这个清淤工作。
8: 为加快攻坚进度，贵港市还紧急统筹调配钱塘区300人、桂平市200人、平南县300人跨区域支援，分区分片同步作业。
10: 看到了很多家长和同学们已经在努力奋斗在第一线来清理我们的这个校园，希望我们的校园能早日恢复往日的红光吧。
8: 在贵港市区，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包联小区及周边道路，实行分片包干。党员干部带头到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开展人工清淤。城管住建部门统筹调度100多台铲车、洒水车、淤泥运输车等设备，分路段驻点作业，采取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推进，由大型机械集中归堆清运淤泥，高压洒水车全覆盖冲洗路面，人工重点清理卫生死角、楼道狭窄区域，配合打通各处清淤堵点，
11: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包括各市区还有物业小区的党员干部职工，把我们全部还水淹的路面跟小区的淤泥还有生活垃圾，再加上个门面的一些大件家具

0: 清理完毕。
1: 同步消杀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自治区疾控中心联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专业团队，深入贵港校园、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标准化全覆盖消杀作业。在港北区港宁小学，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对教室、楼道、排水口等重点区域进行无死角喷雾消杀，从源头杜绝病媒滋生。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的多家木业企业厂区、南湖社区、中山小区等居民集中居住区等区域，100多名公共卫生、消杀防疫等专业人员重点对进出通道、公共设施反复消杀，全力保障环境安全，
2: 帮助企业能够在疾病的预防、疾病的控制方面的话呢，尽快的先做一些预防性的消杀工作，帮助企业尽快的能够复工复产。
3: 要先清理干净之后，这个房屋啊，开窗通风24到48小时。现在也是登革热高发季节，把这个积水清掉，要注意防蚊。人群聚集的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呼吸道传染病。
4: 连日来，广西干群同心，携手攻坚，灾后重建与复工复产正全速推进。在贵港的这场全面清淤清洁大会战中，27000多人次、近2000台设备昼夜运转，机关干部、公安、城管、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跨区域调集800人紧急驰援，分片包干、人机协同，短短2天就清理垃圾淤泥近18000吨。这场硬仗打的是效果。聚的是人心，在灾后重建的每一个村镇，路正一条条打通，水电正逐步送进家门。虽然重建任务艰巨，但我们坚信，只要干群携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被洪水打乱的烟火日常将很快回归幸福的模样。
5: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助力国产汽车规模化出海，七大品牌汽车首次打卡青州港。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决赛举行。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以来，钦州港口岸汽车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一至六月，钦州港口岸累计出口汽车4.2万辆，同比增长102.3%。近日，钦州港再次迎来2667台不同品牌汽车集港装船起运出海。7月14号，记者在钦州港大榄坪作业区码头看到，长安口货轮稳稳停靠在泊位上，2667台中国品牌汽车整齐排列在堆场，待装船完毕后，就起运前往约旦亚喀巴港。这批汽车涵盖长安、比亚迪、吉利、江淮、江铃、捷途、领跑、苏州金龙共8个品牌，其中比亚迪、吉利、江淮、江铃、捷途、领跑、苏州金龙7个品牌为首次从钦州港口岸出口。
4: 此次的滚装作业实现了单航次超2500辆，航次首次延长至了约旦以及一港装集约模式等新的突破，标志着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规模化跟网络化迈上了新台阶，正在加速成为全国汽车出海的聚集高地。
3: 由于品牌不同、生产厂商不同，这2667台汽车从多个工厂分批运抵钦州港集港，对码头堆场调度和通关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钦州港海关提前对接船期和各品牌出口计划，指导企业充分运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协调码头规划专用集港堆场，保障各品牌汽车有序进场，快速周转。7月5号，台风美沙克过境，2000余辆出口汽车及大型风电设备集港受到影响。钦州港海关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一起一策方式，制定通关保障措施，确保台风过后货物通关不断档，装船不延误。
5: 我们提前介入，台风前已基本完成通关准备，台风后第一时间摸排受损情况，调整保证方案，从堆场规划到通关衔接逐一对接落实，确保这一批车辆顺利集港，按时装船。
6: 台风过后集港到通关各环节都很顺畅，现在口岸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后续争取更多的品牌从钦州港出海的信心也更足了。
3: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入推进，口岸通关环境持续优化，钦州港汽车出口已从单一品牌到多品牌集结，从零星发运到单船数千台规模，正加速迈入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7月15号，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决赛在南宁举行。 本次大赛以数智赋能创联未来为主题，紧扣 RCEP 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开展赛事路演。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200余支团队参赛，项目覆盖智慧农业、跨境智能供应链、 AI 非遗数字化、新能源、智能电商等多个赛道，展现青年学子立足区域发展需求的创新思考。赛事汇聚中马政企、高校、行业协会专家担任评审，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马来西亚专业技能发展教育工会等海内外代表到场参会交流。据了解，大赛由中国马来西亚数字经济现代工匠学院主办，以赛促学搭建国际化青年交流平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数字人才联合培养，助力区域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旨在持续联动东盟各国院校，挖掘青年数字创新力量，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教融合注入青春动能。 近日，中越人文交流暨2026清凉暑期德天跨国观瀑节暨桂西南大德天暑期惠民信息发布会在广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举行。发布会集中发布了桂西南

0: 暑期惠民政策，6月17号至8月31号期间，桂西南22家景区将面向全国大学生群体，全日制本科及以下推出免首道门票政策，多款桂西南暑期秒杀爆款产品也同步上线。
1: 这个暑期我们还将推出中越青少年徒步跨境交流季、中越得天跨境婚礼、中越风情 AI 科技秀，让游客在自然山水间感受科技互动带来的体验。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探望慰问参与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加油鼓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除小、除快、除正确，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扎实推动我区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来到广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了解网络辟谣、网民留言办理等工作情况，指出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等渠道反映困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体系，及时回应诉求关切。随后，陈刚在广西网络安全应急中心指挥大厅详细了解网络生态治理、应急指挥等情况，并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全区网信工作汇报，勉励干部职工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发挥好第一示警和五早机制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智慧力量。陈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统筹好网上网下和内宣外宣，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

0: 网络综合治理，线下是基础，线上是关键。要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以线下问题解决，促进线上空间清朗。陈刚对全区网信系统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中开展积极有效的网络宣传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开展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当好指挥部、民心部、情报部、参谋部，积极搭建网民诉求反映桥梁，关注收集群众心声，及时反馈有关部门，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画好抗洪救灾网上网下同心圆。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入挖掘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事迹，讲好感人故事，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提振精气神，为打赢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镇龙乡均是受灾严重的乡镇。7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再赴云表镇、镇龙乡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厌战思想，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早日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当前云表镇清淤消沙等工作仍在紧锣密鼓推进，韦涛沿途查看云表镇街区和甲简村清淤除障、道路桥梁抢修等情况，深入南康村与乡镇和包联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屯通车、水电恢复、物资供应等工作，看望慰问志愿者，感谢他们不畏辛劳支援灾区。韦涛强调，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倒排时间、包片作战，统筹央企、国企等力量，调配更多专业设备，实行区域交通管制，加力攻坚淤泥清理、垃圾清运、抢修电力、通信、供水等损毁设施，保障受灾村屯尽快通路、通电、通水、通网。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目前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原来乡镇主街道遍布的淤泥也已大幅清理。韦涛来到镇龙乡，了解村屯通车、物资供应、清淤消沙以及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准备工作情况，对近段时间以来镇龙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下一步灾后重建工作。韦涛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艰巨繁重，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全力保障四通，紧盯各个环节和目标任务，组织精干队伍继续抢通自然村屯受阻道路，加力抢修水毁设施，确保水电路网如期畅通。要加强协同作战，重点攻坚乡主街道、群众房屋等区域清淤清运和防疫消沙，抓紧米油面、医疗等物资调配发放，同步做好一线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加快恢复干净整洁面貌。要注重工作细节，饮用水源确保稳定可靠安全，物资发放精准到户到人，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要坚持长短结合、争分夺秒推进当下灾后恢复，立足长远加强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此外，还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该转移群众的时候坚决转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3: 7月15号，全区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防范重特大事故推进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责任，坚决

0: 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强化担当作为，主动垂直监管，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善用专家力量，精准把脉问诊，着力提升防控效能，敢于较真碰硬，强化追责问责，切实倒逼责任落地。会议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坚决扛起三管三必须重大职责，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这两场硬仗。
1: 连日来，多方支援力量汇聚救灾一线，与衡州、宾阳等地的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推进全域清淤和消杀工作。
2: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13号凌晨集结技术骨干和最优装备，连夜奔赴衡州。当天下午2点左右，就已在云表镇分区铺开作业，4台大型清疏设备同步运转，成功疏通多处街巷堵点。针对淤泥中的固体杂物，队员们徒手进行分拣清理，保障设备高效运行。
3: 我们这次带了4辆清疏车，然后呢，总共是有13名作业人员。然后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跟着那个应急指挥部的一个部署要求，做一个路面的积水抽排作业，以及还有一些管道清疏疏通。
2: 截至目前，深圳环水清疏队已累计清运淤积杂物超520立方米。
4: 淤直径能拿8.4立方，最难的还是因为现场垃圾太多，容易造成我们的气管阻塞，有时候清不了多少，又要把管道里面垃圾拉出来。
2: 连日来，自治区国资委统筹调度区直国企，成立自治区国资国企联合党总支，投入一线救灾。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桂勤公司组织党员抢险救灾突击队，调配28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在受灾区域开展清淤消杀作业。广西路桥集团组建党员突击队，派出320余名抢险人员，奔赴衡州云表镇、南乡镇、宾阳甘棠镇等地的多个村屯驻点攻坚，抢运生活物资，紧急疏通水渠，并开展人机联清，对街道房屋铺面进行清理。截至7月14号，已完成6.5公里道路清淤，清理房屋铺面约50户，学校2间，同时开展抢通道路工作，共打通新安村、高山村等10个村庄进出通道，开辟出救援和物资补给生命线。从衡州到宾阳，多支国企队伍同步进驻救灾现场，协同攻坚，全力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真的是很感谢，很感谢他们为我们这里的付出，有了他们的帮忙，我们前面的淤水就马上清通了，真的很感谢。
2: 随着淤泥基本清理完毕，疾控工作人员迅速跟进，展开消杀防疫。7月12号开始，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广西党员突击队对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龙子村和冲塘村的群众住房、猪圈及公共活动中心实施喷洒式消毒，对垃圾填埋场等重点场所采用无人机消毒，并指导居民对自家房屋进行后续清理。截至7月15号，累计完成环境物表消毒面积约5.45万平方米，开展科普宣教219户。
6: 啊，别让小孩吃哦，拿瓶装水放一下，你可以拿拖把来拖，也可以拿喷雾器来喷，就喷湿润为止。
2: 除受灾一线村屯外，群众安置点的消杀防疫也在同步开展。在孝以一中临时安置点，志愿者团队每天进行2次全面消杀，群众外出返回时也需经过清洁消毒才能进入居住区域。
7: 一般情况下，巴氏消毒液就是取一杯满瓶盖啊，倒到这个瓶子去，基本上符合每升水500毫克有效率的消杀浓度。
1: 衡州市镇龙乡在本次洪灾中一度与外界失联，成为孤岛。连日来，所辖11个行政村交通在各方努力下逐步恢复。昨天，记者跟随救援车辆前往6谢村、河源村，见证工程机械打通最后1公里，物资车辆顺利抵达村尾的胜利时刻。
0: 十五号上午，记者跟随车辆前往六谢村道路抢通现场时，看到几台挖掘机正对路面进行铺垫作业。

0: 回大哥告诉记者，还有几公里通往六谢村村尾的主道路就能打通了。
1: 这个工程队哦，都是我们自发带来的，就是你一台我一台，商量好直接过来的。
0: 韦大哥是河池人，了解到横州灾区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在得到指挥部同意后，迅速组织志愿者一同前来支援。九号开始参与抢通六谢村道路，因为塌方面积大，大家几天几夜不离场，连续奋战，累了在车上眯一会儿，脏了就在小河里洗澡，终于迎来胜利时刻。
1: 这条路塌通了，基本上就可以清淤泥，还有人员的一些物资。等一下，他们还有一些老人呢，全部返回出去。
0: 河源村离乡镇路程远，地势险。来自中国安能的抢修队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昼夜轮番作业，分段多点同步推进，提高抢通效率。
2: 我们调配挖掘机、装载机，实行人机24小时轮班。现在后续我们继续从镇龙乡到大站河源方向。
0: 在道路中断的这些天，各种物资补给除了通过直升机和无人机运送，还依靠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送进村。12号，应急管理部门还调派直升机搭载8名移动通讯抢修队员，携带卫生基站空降镇龙乡的大站、叠石、六谢、河源4个村，先行抢通村里的通讯信号。
3: 我们来到了村委之后，就马上把这个卫星电话炸起来。更令我们高兴的是，经过我们跟上级的汇报，又投放了一批那个卫星电话，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对外的联系。
4: 空投下来有米、有油、有饼干之类，我们包已经解决了，就等这条路打通到村委。
0: 挖掘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道路在一寸寸向前延伸。15号上午，河源村道路抢通。当晚8点左右，六谢村也迎来了第一批由车辆运抵的物资。至此，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全部打通，后续物资补给恢复重建的生命通道持续拓宽。
5: 现在路通啊，救援队来了，他们帮助我们尽快的恢复生活，我们也很快要进行生产，我们灾区人民很有信心。
6: 当时候他们在外面也非常关心我们河源村的父母乡亲，我当时候感动的都流泪。
7: 昨晚11点37分，横州市镇龙乡石千福镇龙县重建完成，并核闸送电，正式接入主电网。凤丹村等沿线村寨也都陆续恢复了稳定供电。
8: 此次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作为重灾区，镇龙乡供电主干线石千福镇龙县电杆倒伏，导线断裂，全线设施损毁严重。7月14号至15号，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统筹跨区域支援，集结南宁、河池、崇左等地800余名抢修人员，全力攻坚。
9: 石千福镇龙县全长超80公里，穿山跨河，淤泥堆积，施工条件复杂，我们运用挖掘机、打孔机、无人机等装备提速增效，同步采取跨区域承建制支援，分片包干，多点作战。
8: 此次攻坚抢修队伍需新建改造电杆200余基，由于线路近90%处于山岭地段，多处山道阻断、塌方淤堵，且施工期间阵雨不断，次生塌方、溜坡等隐患持续存在，导致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无法驶入深山作业面。此外，通信信号不稳，现场调度联动安全管控难度剧增，抢修队员只能一边清障拓路、清理淤堵，一边推进立杆架线施工。经过36个小时连续奋战，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镇龙县重建，让深山孤岛重新接入主电网，为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关键电力支撑。
10: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很快的通电，太不容易了，太感谢了。
7: 受洪水影响，横州市多个乡镇供水管线被冲毁，部分村屯村民生活用水中断。面对灾情，南宁水务部门紧急派出党员先锋队，连夜赶赴灾区抢修供水。
0: 在石塘镇利建村，记者看到村民黄东云正忙着用刚通的自来水清洗家里的淤泥。7月15号，中断多日的自来水终于又流进了他家。
11: 几点通的呀？
12: 大概是6点吧，6点了，那么早的了，早了一天了。
0: 利建村村民平时用水

0: 来自村里的人引工程利建水塔，洪水导致村里多处房屋倒塌，压坏了供水管线，村民用水因此中断。7月13号，抢修团队接到任务后，立即展开现场勘查，制定最快捷的维修方案。
1: 我们就采取了一个直接敷设和新装的方式，让他们更快的可以恢复供水。我们是在15号凌晨，完成了所有的新装管道的用水这个任务，然后在早上的时候就让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2: 对，很干净了嘛，也放心用嘛，多谢他们辛劳。
0: 除了利建村，石塘镇灵竹社区的3000名居民也有水用了。此前，石塘镇三岔水库集中供水系统在洪灾中受损，直接影响到陆村、古冯、灵竹、潘六等村和社区约2.2万人日常用水。南宁水务部门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进村，利用备用水源机井敷设临时供水管道，解决群众用水难题。
3: 这两天的话呢，主要还有一个有1000多人的那个陆村，还有一个是古冯村，我们也要想办法去给他们去解决。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是觉得现在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尽快的想尽办法抢通，让老百姓用上这放心水。
0: 截至发稿时，党员先锋队已累计为石塘镇敷设供水管线1.5千米，抢修人员采取白加黑模式加速施工，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4: 连日来，各方志愿者纷纷驰援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其中一支由衡州市机车志愿者组成的民间救援队格外显眼，穿上红马甲，骑上摩托车，最多一天同时出动80多人。他们发挥机动性好的优势，在受灾乡镇之间搭起一条条流动的生命通道。
5: 从7月7号开始，机车志愿者们的车轮就没停过。平日里，他们是老师，是骑手，是做生意的老板，但戴上头盔，他们就只有一个名字：志愿者。直到7月13号，记者来到他们的调度点马岭镇石叶村的一棵大榕树下，才认识了这群可敬可爱的平凡英雄。
6: 17岁那年的雨季，这个是百合镇的那个小帅哥，17岁，叫什么名字？
7: 叫肖展凯，
6: 他很得力哦。
5: 肖展凯是衡州市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也是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期考的节骨眼上，这场洪灾让大家早早离校回家，他却带着爱车加入了当地的机车志愿者队伍。17岁的他完全没有救援经验，只能跟着大家一步步学习哪里水深哪里路滑，怎么把物资捆牢。他说摔多几次就能记住了，脚上的伤口是勋章，也是他的救援经验笔记。
8: 霞锦村想为灾区人民多运一点东西，然后放了足足2箱那么多，一共4瓶，一瓶都有30多斤了。因为太重了，再加上地滑，泥又特别厚，然后就摔了。然后之前摔了有阴影了。
9: 但是你今天还在这里？
8: 但是还要干，因为淤泥还没清完，刚刚清完去，消杀完成去。
5: 就这样，小肖和他的队友们一趟趟往返于镇龙乡云表镇之间，运送物资，协助消防统计人数，转运受困群众。那些汽车开不进去的地方他们进，那些导航找不到的角落他们找。前几天下雨，这几天高温，天气的考验并没有吓退他们，磨穿了10几条轮胎，泡坏了好几辆机车，这些个人的损失也没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
9: 就是有没有一刻后悔是开了摩托车来？
10: 没有后悔，能尽自己那个一点力量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尽力而为。
5: 王军一直扎在一线，送物资，载群众，推车探路，别人轮换他顶上，别人休息他还在跑。12号晚上，大家劝他次日歇一天，可到了深夜，他又在接力群里发了一句话：明天继续干。
11: 都是自己的车，自己的补胎工具，不给国家跟政府去添加负担，
10: 就想着尽快把这边弄好，建设起来，早点闻到茉莉花香。
12: 衡州加油，一定会挺过难关的。
4: 衡州市是南宁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此次洪涝灾害导致当地许多种植水稻的农户和企业损失惨重。为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保险公司开通绿色通道，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全力保障农。

0: 农户和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1: 冷水的，看得到在哪吗？
2: 看得见方向，但是看不见火苗。
3: 种植户蒙大哥的80多亩稻田，从7月6号起已被浸泡了9天，一年辛苦劳作，眼看就要白费，他满心焦急。7月8号，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赶到他家受灾的稻田收集材料，并用无人机航拍完成定损。得益于此前办理的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这次他可以快速顺利地拿到理赔。
2: 因为我不觉得有那么快的手续，得到96000的赔偿，赔付的100%，对于我们下半年种植起到很大的作用。
3: 朝阳大洞是衡州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洪水来袭时水稻还差一周收割，整片农田被1米半深的洪水浸泡绝收。广西强州农业400多亩稻田全部受灾，预估损失50多万元。在受灾几天后，企业负责人也顺利拿到了全额保险赔款。
4: 保险公司很及时，我们400多亩嘛，大概也赔了50万左右。心里这个石头落地啦，然后恢复生产嘛，尽快在下半季抢收回来。
3: 记者了解到，办理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后，企业或农户在农作物遭遇暴雨内涝、台风洪水、病虫害等灾情时，均可获得理赔。这项政策性保险每亩保费共计24元，财政补贴合计达80%，企业或农户仅需自缴20%，即4.8元每亩。水稻受灾保额最高可赔付1200元每亩。早在7月5号，人保财险南宁市衡州支公司就主动联系受灾企业和农户，7月6号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实行先赔付后补资料的极速服务，最快1天。即可完成全流程赔付。
5: 目前，种植险这边我们主要的承保了4个乡镇，大概13500多户，一些大的一些种植户我们已经全部理赔。养殖险方面，我们目前受灾有3个主场，也启动了一些预赔。受灾严重的是北村的一个养殖场，预赔了134万。
3: 为高效应对此次洪涝灾情，人保财险南宁市衡州支公司及时启动大灾预赔机制，通过提前预赔40%至50%损失款项，大额灾情先行垫付的方式，最大限度缓解企业和农户的资金压力。截至7月14号，水稻种植险和养殖险已结案24件，预赔付约250万元。
6: 把这个预赔款赔给客户，让客户拿到这个理赔款之后能够重振信心。我们作为保险业，也是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器以及经济减震器的作用。
0: 7月8号，有网民在网络上反映，宾阳县甘塘镇敬老院老人被洪水围困，救援物资无法送达。这一情况第一时间得到相关部门重视，迅速启动对敬老院的应急救援。
7: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民政厅与宾阳县多部门迅速响应，联合消防、医护、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为敬老院抢运物资、转移病患、清淤防疫。
8: 那我们就是把那个食物通过冲锋舟运进来，还有个医疗的保障，医务人员也运进来，还有10多个人运出去，那个需要治疗的，就是跟那个消防人员，还有那个党员干部一起清淤，还有消杀。
7: 目前敬老院各种生活物资储备充足，47名员工轮岗24小时值守。属地卫生院每天派驻医护人员为老人体检并开展环境防疫。宾阳县民政部门组织人员到场安抚老人情绪。住建部门同步对院舍房屋结构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受损设备已陆续更换补充。
9: 物资都比较充足，吃的、用的、环境消杀的，现在这些物品都比较到位，有一些到过的设备烂的那些也已经补充到位。
0: 本轮洪灾发生后，南方电网第一时间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及广西区内调集40支抢修队伍，1.1万多名抢修人员驰援贵港，投入抢修复电工作。随着贵港因灾受损小区全部恢复供电，南网电力抢修队伍15号开始返程。
10: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市合城第3初级中学门口，虽然说现在下着雨，但是在道路两旁依然自发来了很多的市民，大家冒雨来到这个地方，手举国旗来一起欢送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
3: 现场5师3鞠躬向电力抢修人员。

0: 员表达感激之情，众多贵港市民自发前来欢送，还带来了自己的心意。
1: 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为高效推进此次贵港抢修复电工作，南网集结了10000多人的专业抢修队伍，还统筹调配应急装备，应急发电车530台，排涝设备91台，大型器械47台前来支援。
2: 我们主要就是给总共70个台区，累计14570户用户恢复供电。那在抢修过程中也遇到比较多困难，比如涉水深度太深，导致我们无法抢修，要使用冲锋舟、排涝车、无人机这种特种装备去作业。一栋一栋楼的量，我觉得那个时候跟他们感受是一样的，很激动。
3: 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每天都是晚上2、3点、3、4点。小区的业主也非常感动，当然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给我们送饮料啊、槐花粉啊这些，我觉得都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0: 如今贵港市因灾受损小区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得知各方抢修队伍开始撤离，市民们心中感慨万千，大家不约而同汇聚起来，在雨中与这些帮助自己恢复家园的英雄们一一惜别。
4: 我们小区是贵州电管过来了，给我们抢修了2天2夜，在35度的高温，在负2楼下面抢修，当亮灯的时候，我们整个楼整个在那里欢呼。
5: 我们贵港能这么快的恢复过来，少不了各方的这个帮助。今天我是带着孩子过来的，带他来感受我们祖国的强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去回馈这个社会。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征。

0: 制，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
6: 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

0: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

0: 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确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更是需要。您要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晚到今天，我区的强降雨向桂西和沿海转移，蓝色区域下了大雨到暴雨，玫红色区域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的量级。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还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玉林、贵港、南宁、崇左、百色、河池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火雷暴雨，明晚到后天，桂西、桂南的部分地区将有中雨，局地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桂北、桂西和沿海仍有中雨，局地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在百色西北部和崇左西部的这两片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在桂南的这些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和大后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依然有5到6级，阵风6到7级。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4到31摄氏度，柳州阵雨27到34度，桂林阵雨26到33度，梧州阵雨25到32度，北海中雨28到32度，南风4到5级，防身港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
3: 25到30度，南风三级。贵港中雨25到31度，玉林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百色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贺州阵雨26到33度，河池阵雨26到32度，来宾阵雨25到32度，崇左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4到31度。
5: 卫视精彩剧集。
6: 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7: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8: 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1: 你是超视力眼镜啊？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采集视光数形状需求生活习惯的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贡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贡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

0: 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1: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2: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1: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弄清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会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
4: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宗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

0: 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0: 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请进。
2: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

0: 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无此让，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
0: 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0: 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1: 我让你走了吗？
0: 是，请吴次长示下。
1: 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呀，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4: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6: 是。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4: 是是，
5: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4: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真不错。
0: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的。

0: 老李可吃不上。
1: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0: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找。
1: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1: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首长，
1: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0: 嗯，
1: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1: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呀、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太难为就算了，等我来。
0: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1: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去他换洗的衣服。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1: 林文员，帮帮忙啊！
2: 我们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是，明白。
3: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4: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0: 你好，吴太太，李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你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呢？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1: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
2: 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1: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2: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 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
3: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要进去是吧？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苏厂领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唤你来神武了？
1: 啊，司长，不能叫神，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吴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当然，
1: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
0: 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 无识人之能吗？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 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庭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呢，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0: 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啊？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醒，
0: 段某告辞了。

0: 你找我啊？好，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界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1: 黄界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你心里没数吗，小简？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
1: 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啊！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治定期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别动！
9: 我一去不回，连一去不回。
10: 下面播送7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1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

0: 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2: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
2: 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1: 看见你脸没有？
2: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2: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3: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惜他吗？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心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呀。
0: 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去谁餐个菜啊？嗯，最想吃，馋得很，那血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点衣服。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我背着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跑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3: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过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3: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3: 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
1: 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4: 是，
1: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迫害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3: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2: 对对对，精诚合作。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5: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是利用断腿之迹想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西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1: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2: 明白。

0: 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又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
1: 三番五次的。 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 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2: 好，我会去的。嗯。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5: 嗯，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4: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5: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
4: 嗯，
5: 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6: 将军，
7: 嗯，
6: 今天聂希被调查所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7: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6: 好，
7: 我也去趟镇城那里。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长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久有

我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1: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江永南。蒋小楠，你有蒋小楠这个人吗？
1: 没有。
0: 蒋小楠，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1: 于肖楠，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

0: 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1: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文远？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0: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0: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5: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6: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5: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6: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5: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6: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5: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你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了。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
0: 哦，
1: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您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台北静安寺啊。
0: 好的好的。

0: 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1: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2: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1: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2: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1: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2: 啊，
1: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2: 行。
1: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2: 我知道了，组长。
3: 饭去哪儿啊？
4: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3: 跟谁啊？
4: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3: 没心情，不去了。
4: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3: 好。

0: 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8: 1-8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6: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17: 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司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有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往昔，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贼有雷。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他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他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模。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知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0: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

0: 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1: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蟹，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蟹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0: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 遍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们。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0: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意境一眼万年。

0: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海风雨桥边，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领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好，你请坐。
2: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包邮，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866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
5: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便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
5: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都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6: 哇，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4个字：广西贺州。
7: 我出生在贺州，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心意，就像打开了一扇。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8: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6: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9: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10: 对。
9: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0: 90啊，
9: 90岁，挺好的。
6: 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拼，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咱们的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

0: 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少爷，快走吧！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架着大少爷快走！放开！
1: 白泽，
0: 大嫂。
1: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
0: 谁叫你来的啊？
2: 没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1: 我不，
0: 走！
1: 我就不。
0: 混蛋！
1: 白泽，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
0: 对不起。
1: 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百子求你了，行不行？
3: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百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
0: 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嫂，
1: 闭嘴！
0: 你看，他们来了。快点！手榴弹！
4: 快！快快快！
0: 大嫂，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1: 好。

0: 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吃亏的肯定是咱们。
1: 啊！跟我上将！

0: 响了，
1: 又是你车，滚！

0: 真的很惭愧。
1: 你惭愧什么？
0: 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
0: 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
1: 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永远永远都听不到了。
2: 玉和，
0: 别说这些，请你原谅我。

0: 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1: 你现在就想下一次？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
2: 差距而已，
1: 放屁！他们也没有不识数啊，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呀。
2: 担心什么？
1: 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 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咱们现在啊，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起来了，你进来吧。哎，
1: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2: 正是。
3: 什么事？坐下说吧。
2: 坐还是免了，我就区区两句话，收尾我得赶快走。走？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找我哥哥。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啊，那你找我们？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要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
3: 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我就想，
2: 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
3: 不知方便不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2: 那就有劳大嫂大驾了。

0: 我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1: 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0: 是挺让人费解的。你刚才也没问问他。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很深的印象？
1: 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0: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 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0: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睡根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0: 我在这儿了，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1: 他也就是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吓唬吓唬人、蒙蒙事儿吧。如果这双方真是真刀实枪的打起来，他也就是个软蛋、怂包。骂得好！哎呀，骂得痛快！哎，痛快！骂得解气。
2: 他是谁？
1: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你就是熊啸天，
3: 这是别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我怎么非同一般了？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 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的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你真这么认为？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死就算了。
4: 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哎呀，
3: 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1: 那我的条件，
3: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1: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的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到底什么事？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大嫂什么意思？
1: 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0: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1: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2: 孩子，你就答应吧。你大嫂呢，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
0: 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
1: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0: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1: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小心！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
1: 我看看，哎，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矫情呢。大嫂，还真别说，我摆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1: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
0: 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
1: 师傅背的呀，
0: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

0: 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
1: 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
0: 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2: 玉衡。 你真是个有心人，
3: 看好了。

0: 这个叫做准星，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3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3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3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我的手指怎么了？你看。 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
2: 用力，3点连成一线。
1: 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0: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白子净出馊主意。这可不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
2: 哎，龙妈没事儿。
3: 孩子，我恭喜你喽！恭喜我？孩子，你有啊！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0: 玉衡，玉衡，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1: 这还差不多。
0: 咱们现在还年轻。
1: 以后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可是我还要练习。大柱，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离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0: 那也不行。
1: 寇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4: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什么？
5: 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1: 哼，高兴，高兴。

0: 我真是太厉害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0: 大少爷，大嫂，
1: 唯恐。你怎么回来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2: 好枪，真是好枪！
1: 请二位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款待他。
1: 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2: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1: 买过来的？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0: 银河大佐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
1: 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0: 放心吧，美人，我不会让你等到头发都白了的。
1: 大哥，
0: 你他妈吓死我了！啥事儿啊？
1: 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文和
2: 楚玉和，
1: 咱忘了一件大事儿，咱山上的粮食可没了，这油盐酱醋也都见了平底儿，眼看着弟兄们就要饿得炸脖子了。
0: 一个吃的你也来找我，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干咱这行的还能怎么办？抢啊！这
0: 他妈还不知道抢，抢谁呀？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柿子它专得捡软的捏。上清古镇，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

0: 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硬实。
1: 上清古镇啊，上清古镇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认那些警察。
0: 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
1: 也是啊，
0: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
2: 楚玉和的结盟范畴，
0: 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啊。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
1: 好，这事儿我就依你了。猴子，马上派两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垛子。
3: 还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件薄礼。以我对您的观察了解，我坚信大嫂一定会喜欢。
4: 何以见得？
3: 这就是我送给大嫂的薄礼。
4: 是袖珍手枪？
3: 这是专门给军政要员配备防身用的袖珍手枪，非常难得一件。我能把它搞到手，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4: 李先生，这哪是什么薄礼啊，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不瞒您说，别人可送我不少礼物，可是没有一样能跟他相比。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礼物，谢谢。
3: 只要大嫂满意，我一恐就不虚此行。
4: 但是我也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3: 对我不满意，请大嫂直言不讳。
4: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3: 早说？还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弄得满城风雨，一旦有个阴差阳错，还不成了人家的画饼？我可不愿意授人以柄。
4: 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谁啊？摆子吗？
3: 我只是泛泛这么一说，没有特定所指。
4: 李先生，我可以坦言相告，我早就看出你跟摆子面和心不和。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
3: 岂敢岂敢，百子是宁河大少爷眼里的大红人，我跟他较劲，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你言不由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李先生，你和百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红人大紫人之分。再说了，百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师父了。
3: 您说什么？百子成了您的师傅？
4: 嗯，他教会我骑马打枪，也教会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5: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4: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可文，你找我？
6: 来，坐。玉和，玉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6: 再过几天就是5月端午了，我想在端午节那天啊，摆几桌酒席，把4镇8乡的头面人物 都给请来，让他们认可你，你来当这个四镇八乡联盟的首领。
4: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6: 怎么没这个必要？
4: 首领是带兵打仗打出来的，不是吃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口服心不服的。
6: 所以啊，我要在宴席之前让他们欣赏你骑马打枪的飒爽英姿和风采。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向他们宣布我罗家有后的特大喜讯，让他们也为咱们爱情的结晶高兴高兴。
4: 你看着办吧。
6: 你干什么去？
4: 我去母妈那儿看看。
6: 好，去吧。

0: 母妈，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说黑灯瞎火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呀？这又磕着碰着，可你说可咋办？
1: 我想你了吗？
0: 嗯。
1: 母妈，你在缝什么呢？
0: 你看看啊。

0: 吗？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郝主任，冠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冠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镁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冠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 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第三，咱们灌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微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木金百岁超微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第一，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微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

0: 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砍掉所有经销商和门店的中间差价，专门拿出25万的新品推广预算，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相当于免费试喝，零风险。每一个锁定名额的中老年朋友，厂家呢从推广预算里补贴200多块钱，25万预算花完，福利立刻就停。总共就120个补贴名额，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0: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镁锌硒，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

0: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1: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砍掉所有经销商和门店的中间差价，专门拿出25万的新品推广预算，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相当于免费试喝，零风险。每一个锁定名额的中老年朋友，厂家呢从推广预算里补贴200多块钱，25万预算花完，福利立刻就停。总共就120个补贴名额，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3: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1: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1: 非常严肃？
0: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1: 我跟你呀、啊，
0: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1: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1: 是。
0: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
2: 是。
0: 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2: 大哥，你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罗小河。
0: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2: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2: 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不要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3: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4: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3: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4: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3: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4: 没有这个必要。
3: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字。
1: 莫非又出什么事了？
2: 大嫂，
0: 老四怎么了？
2: 熊啸天，熊啸天，
3: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2: 不不不，
0: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2: 熊啸天，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0: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
1: 是。
2: 大嫂，您在想什么？
3: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2: 救他们？大嫂，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
4: 什么叫慎重为妥？人，咱们必须救。
2: 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老兄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
4: 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涂炭骨肉同胞吧。啊，
2: 你想替天行道？
4: 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做人要惩恶扬善，欲扬善必先惩恶。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2: 爸爸爸，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4: 大嫂，你决定。

0: 敢抢老子刀嘴的肉，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谁野兵？
1: 野兵！

0: 道吗？
1: 我不是。
2: 爸爸，你看那，
1: 那是谁？
0: 猴子，这仗小不了啊！将军兄们，给我冲！
2: 那就是冲啊！快！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来，好，谢谢，
1: 让他给跑了，真可惜没把

0: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1: 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
2: 楚玉和。
3: 楚玉和，
0: 快感谢，
4: 感谢
0: 楚大嫂，谢楚大嫂救命恩人。
5: 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0: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5: 什么请求？
0: 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
5: 好，我答应你们，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我都收下。

0: 报司令，我回来了。
1: 报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0: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1: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2: 什么？她是个女的？
1: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2: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1: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2: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1: 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0: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3: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楚玉和呀？
4: 啊，我舍不得杀他。
3: 你别扯犊子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小猴子，你分析错了。
5: 我现在有6股，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镇，砍下楚玉和的人头，挂在。
3: 都说痛快痛快，嘴而已。现
1: 在的楚玉和，
3: 那可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
1: 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
3: 李维孔、摆子这哼哈二将。
1: 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3: 哦，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不。 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瞎家巧。
4: 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
6: 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什么？让我去杀人？
7: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6: 不，我不敢，我不敢。
7: 只有他死，才能灭火。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
6: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7: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6: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 去行刺了，
7: 那你，
6: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
0: 既能除掉
1: 厨余盒，
0: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2: 万全之策，

0: 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
1: 楚玉和这样
0: 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2: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2: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
1: 楚玉和
0: 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1: 先生，欢迎欢迎，
2: 里边请。
1: 人都到齐了吧？走吧，咱们进去吧。

0: 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小红，酒。嫂嫂，
3: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4: 好，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5: 来来来，
6: 别客气，
4: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把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2: 大家都吃点啊。
3: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4: 六姑，我不会喝酒。
3: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4: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4: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3: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

0: 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1: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玉和，六姑，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

0: 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倚天镇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克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 但他的五脏六腑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治愈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停一下，百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2: 好，
1: 快，来，放下。

0: 你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

0: 消息呀、啊。
1: 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啊，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0: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啊。
1: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啊？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
1: 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0: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1: 你想怎么做？
0: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1: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
0: 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
1: 我骑马去。
0: 好，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0: 拜托。
2: 你回答我，
3: 回答你什么？
2: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3: 我不知道。
2: 什么？你不知道？
3: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
2: 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
3: 我怎么演戏了？
2: 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3: 你胡说！
2: 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
4: 哎呀，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
2: 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3: 母妈，你让他说，
2: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吞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
3: 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
2: 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4: 哎呦，大小姐，
2: 起来！
0: 出什么事了？
5: 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2: 楚玉和，
6: 大小姐，大小姐，你不能这样！你
0: 罗六公，
2: 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有。
0: 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楚玉和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
0: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2: 我哥哥吃完祝永兴都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他又是谁啊？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2: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2: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2: 他为了脱了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

0: 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1: 摆子，
2: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让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

0: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和儿，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
1: 安静的。

0: 请受小婿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2: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可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留下我一个人？

0: 李唯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现在是咱们184旅3营的营长。
1: 这个李唯孔，他来干什么？
0: 向咱们求助。
2: 求助？
1: 怎么回事？

0: 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2: 是。

0: 我这是怎么了，
1: 荷儿啊，荷儿，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

0: 我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妈说，荷儿，
1: 我对不起可文，我连他的孩子都没有保住。
2: 白子，让我告诉你，他说你一定挺住，你一旦垮了，整个罗家也就完了。
1: 白子还说什么？
2: 他和李先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3: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
4: 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5: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4: 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5: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4: 你们想怎么调查？
5: 开棺验尸。
4: 开棺验尸？
5: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4: 这个我不同意。
5: 你不同意？为什么？
4: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5: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4: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6: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白子，我知道。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大少爷，中毒身亡。
1: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系他杀。
2: 他杀？
1: 对，他杀。

0: 我是怎么不下毒药的？嫂子，玉华，玉华，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夫还。
1: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2: 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嗯，
0: 百子，你怎么看？
2: 百子，
0: 嗯，什么怎么看？
2: 我说了半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
0: 不，现在不能抓她。
2: 不能抓？为什么？
0: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2: 白
1: 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0: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 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是我们。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
2: 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1: 还有什么用？
2: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1: 嗯，好，白泽，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为了替大少爷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
1: 怎么稳？
0: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
1: 面对杀夫弑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我该怎么做？
0: 你不妨这样，

0: 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找我干什么？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1: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0: 只有夏娘陪着他，没外人。
1: 百子和立维恐也不在，不在，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嫂嫂，嫂嫂，
2: 六姑来了。啊，
1: 你嫂嫂，快坐，快坐。 嫂嫂啊，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好，那就让他们安排。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查出来了。查出什么了？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什么什么综合症？嗯，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 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六姑，
3: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1: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
3: 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嫂嫂，你真这么想？俗话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 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克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3: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1: 六姑。 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好了。一言为定，
3: 绝不食言。
4: 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儿了。好的，六姑这信里怎么？
5: 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
1: 看，什么表演才能？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哎，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动。由此看来，正衣冠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1: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她的脑袋揪下来不可。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稻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0: 白藏，你住。
2: 李先生。
1: 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不，百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你提醒的好，我很爱听。
3: 大嫂，六姑，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4: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3: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 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4: 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
3: 只不过什么？
4: 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哼哈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3: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还“兵不厌诈”呢？
4: 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
3: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4: 我是狗熊，行了吧？
3: 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你想得到美呀你啊！
4: 这怎么你反悔了？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
3: 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4: 大哥，你想想，六姑在楚玉和身边，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嗯，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这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操胜券。
3: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此话当真？
4: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撒个大坑。
3: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在。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
1: 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你师父是？
1: 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间大和尚。
0: 道间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 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捡来的？嗯。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

0: 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
1: 没找到。
0: 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荷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荷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大嫂，您找我。
1: 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1: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0: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0: 您要当红娘？
1: 嗯。
0: 给谁说媒？
1: 你呀。
0: 给我？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这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

0: 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1: 罗六姑。
0: 他？
1: 嗯。
0: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爸，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我李维孔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2: 大嫂。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0: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啊。

0: 你是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
1: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0: 对，擒贼先擒王。
1: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0: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1: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 今天您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你说。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唯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0: 怎么搞？怎么苛刻？
2: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十年八年。
0: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3: 这个计划可行。
0: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怎么来了？
1: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
0: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走，咱们进屋说。
0: 好，嫂嫂请。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
1: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
0: 嫂嫂，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
1: 你猜猜。
0: 我猜？我可猜不着。
1: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是那个李？
1: 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1: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1: 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
0: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1: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2: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3: 赶快走？去哪儿？
2: 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阴风大峡谷。
3: 你是想去阴风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
2: 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1: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4: 是了。
1: 六姑，你犯难了。
0: 是有点难。
1: 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0: 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5: 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1: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0: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三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三天，行，我就等你三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
1: 怎么理想了？
0: 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取胜应该不成问题。
1: 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

0: 我们就这么办，埋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2: 英峰大峡谷，
0: 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1: 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0: 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通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
0: 谢谢你这么鼓励我。
1: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0: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4: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
3: 是吗？
2: 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
3: 你挺能总结呀，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2: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
3: 什么叫阴柔之美？
2: 您听我细细道来。
0: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1: 你自己看。
0: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1: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0: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

0: 与熊啸天的信，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所以，
1: 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这封信里面有问题。
3: 你看这封信写的清清楚楚，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在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1: 这四个字怎么了？
3: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
1: 干嘛非要全体人马？小猴子，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
4: 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5: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话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6: 大哥，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7: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笑>
6: 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舔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
8: 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我也开诚破肚给他放出来。
5: 啊！
6: <笑>
9: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5: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6: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唯恐，说说吧。
1: 我专捡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
2: 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1: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2: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3: 大家都小心一点。
1: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
0: 不错，真是不错。
1: 是我选的。
0: 是吗？
1: 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0: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
1: 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
0: 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都过来。
1: 百子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

0: 停着，前进！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0: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1: 大哥，我看看前面，咦，有没有埋伏啊？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干到。命令部队，走。
2: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
0: 四面围山呢，一条土路直通沟顶，那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和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儿，那是我的强项。<笑>
3: 楚玉和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4: 走，这机枪准备。射击！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5: 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
4: 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6: 继续射击。
5: 白泽，你负伤了，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6: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说了，别动，死不了。
0: 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抠出来！听我命令。

0: 看见熊啸天了没？熊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1: 给我追！
0: 大嫂，穷寇勿追。
1: 不行，我要追。
0: 大嫂，您看白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1: 好吧。

今天我只对你说一句话。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木马，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
0: 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抓活的也20多。
1: 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0: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1: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0: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百子夫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0: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
0: 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

0: 你快坐下。打了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1: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
1: 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
0: 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
0: 怎么，你不欢迎我？
1: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1: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0: 小翠，到底怎么了？
2: 大小姐，大小姐她……
1: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0: 她跑了。

0: 百泽，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他罗列我郭氏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 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
2: 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好，百子，我听你的。大哥，大哥，你快醒醒吧！
3: 王八犊子！老子刚睡着，你就折腾我！
2: 哎，大哥。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1: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2: 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
0: 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啸天呀，熊啸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3: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1: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吗？
0: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
4: 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你的原因呢。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我写的什么信啊？
0: 猴子，给你看看。
4: 姑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一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正义关接你上山？
0: 要不然我大哥，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嘿，
4: 姑奶奶，这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0: 这不是我写的。
1: 啊？
0: 不是你写的？
1: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呢，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什么？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
1: 是不是？他楚玉和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2: 我不行。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
1: 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玉和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哼哼哼哼二将呢。
2: 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
0: 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楚玉和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
1: 狗熊，
0: 啊，你是叫我吗？
1: 对，从今儿起啊。 我就叫你狗熊了，
0: 那
1: 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

0: 啊，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
1: 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
0: 这你有啥不相信的？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1: 知耻而后勇，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过骑马打枪。
0: 不是，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对付
2: 楚玉和
0: 你还不相信我呀？
1: 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凡是他楚玉和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啊，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
3: 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1: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

0: 强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广西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仔有美。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荣，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它常青的衣襟，雍江水是它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

0: 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1: 人与做成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模。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知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明，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0: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蟹，拿那个小篮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蟹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

0: 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意境一眼万年。

0: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师父，写洞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领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2: 哇，贺州好写意哦。
3: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室不相容》。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1: 对。
0: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1: 90啊。
0: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2: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总之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非

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1: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海外华侨，首次将华侨纳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范畴。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建祖国难民总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陈嘉庚在宣言中向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干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除粟，一日不能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广泛开展义卖、义演、义捐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南洋华侨最响亮的口号。
2: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2: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

是乔丕的后代，我的父辈祖辈都在泰国，我的父亲原来在泰国就是做乔丕机的。

0: 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说的，我最深刻的就是经常给我们讲，乔丕他不单单是一封信、一封家书和寄来的钱，他更重要的就传递了我们海外赤子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心。所以每一封乔丕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龚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为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混过在怎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乔丕精神。
1: 丕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乔丕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乔丕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乔丕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乔丕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0: 这一封是一封口批。什么叫口批呢？没有写信的，只是口头讲，就记录了当年泰国三罗啊、苏金江还有古泽干等三个进口青年拿了200块钱，就说到我们乔丕集，你把这个钱寄给中国抗战大学用，交完钱就走了。我们乔丕集把这个钱拿到这个给我们八路军，给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周恩来啊、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非常感动，亲自回信。所以这封口批就变成一种回批，教育我们年轻人后代，学习我们华侨老前辈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精神。我也希望华侨老前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经验、留下的这些，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乔丕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
1: 东兴汇路开通后不到3个月，就被日寇驻西贡宪兵司令部发现，西贡堤岸两市的多名乔丕局负责人被逮捕，并且遭到了酷刑。但是这不能够使乔丕从业者们屈服，他们转入到了地下，不停地收发乔丕，也不断地穿梭于越南和广西各地，为海内外的潮帮乔丕局转会。赵开前夫妇就是这群人当中的杰出代表。
3: 日本人有第一次上船把我们第一船的东西传拿走，但是我把那是很有诚信的，他调皮啊什么的，记好本子，不管你损失多少，最后还是把家里这全部财产全部搞掉的话，都一一兑现给这个华侨。
2: 在这条硝烟弥漫的护批路上，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护批员，面对国难家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正是有了他们的担当，才让这条生命线得以延续。

0: 幸好有乔弟，幸好有东兴会，我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后辈时时不忘记我们华侨的乔弟给我们做的典范，给我们开辟这条路，把他们的精神来弘扬下去。
1: 这些穿越历史的硝烟和时空

0: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唤醒民族救亡意识，无数中华儿女燃起抗敌斗志。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信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1: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0: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8队上尉副队长的何信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信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0: 呢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1: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0: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些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情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就是父亲，你当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壮烈牺牲的，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会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宁静，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5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2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
0: 从南阳到桂林，变卖全部家产支援革命。95岁高龄入党，庄希全用一生践行了永爱中华的赤子誓言。从学生军到游击战，庄延龄以血肉之躯守护父亲的嘱托，在桂北大地筑起了抗日的烽火长城。这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信仰接力，更是千万华侨的缩影。他们以毁家纾难的决绝，前赴后继的勇毅，在烽火连天中共同书写着祖国至上的生命当中。
1: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更积极引导

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参与根据地建设，形成了财力、物力、人力三位一体的支援体系，成为华侨抗战的实际组织者。

0: 1945年的夏天，在这片苍翠的青山当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穿越国境线。这是一支由150多名海外侨胞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这些人啊，在居住地大多经受过一定的教育，思想进步，听闻祖国被侵略，主动回国参战。
1: 侵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利用中越边境，一个钦州县，一个防城县，还有那越南三个地方进退容易，所以就选定的地点呢，纳凉搞一次武装起义。
2: 在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华侨青年利用熟悉当地语言的优势，乔装成当地百姓，混入敌战区侦察，为大队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精确情报。
1: 华侨在越南的时候呢，就起到带路了解情况，开进越南谈判以后，把在村里面欺负老百姓的日本侵略者打败，打败以后呢，后来呢，很多华侨参加这个起义队伍。
2: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这支队伍已发展成威震边陲的防城游击大队。抗战期间，像这样回国参战的华侨超过10000人，其中2000余人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不仅为抗战贡献了力量，更在战后成为华侨爱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骨干，为后续的新中国建设积蓄力量。80多年过去了，当年华侨游击队穿越的中越边境，如今已经成为车水马龙的国际贸易通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儿女血脉中奔涌的爱国情怀，永远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精神基因。万里侨心，一脉山河。80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民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我很荣幸。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

同车马共出土两胜，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处理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安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胜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昌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伤亡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伤亡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耐。

0: 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月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他引人瞩目，而让他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生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灵异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好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巨人幽微星墓，它是水深于墙，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墙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也行，他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婚，其敌人玉龟。专家认为，手执玉龟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

了汗出，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满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新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但过上好日子，
3: 珍惜，
2: 我会弥补你。
1: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子，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叫刘光华，
1: 谁不像七十岁啊？
0: 我也想不到十年后我还有这么强壮的身体。
2: 古稀不显老，帅气走花路，刘大爷动静皆宜。飞驰人生之外，他还会变身一名安静美男子。

0: 多人瑜伽可以在空中展示，在地上展示不出来肢体的美，一个力量，一个平衡啊，一个是重心，切一步口。我一个人可以顶三个，就我手上顶一个，腿上顶两个，就四个嘛。跟我一起就四个，
1: 称三个人大概有多重？
0: 大概是。
2: 多人瑜伽配合至上，能和老刘组团，他的瑜伽搭子们自然也都不一般。
3: 很给力，都个个基础都很好，练起来的那个体系啊，很优美。
4: 我看你们好像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一些哦。
5: 您多大年纪？
6: 54岁了。
5: 我57了。
6: 嗯，
5: 您呢？
7: 58。
3: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
8: 马冰姐，华哥。
5: 您七哦。
3: 这一家搭档，
5: 金搭档，
3: 这些叔叔阿姨真很活力，非常有活力，而且他们练的这个瑜伽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年龄。
9: 最好的状态嘛，老人家的那个年轻的样子。
10: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老了学瑜伽，是不是骨头太硬了哦？60岁了，
11: 我60岁才开始学的，我们都是六十几岁才学的。
12: 退休以后才学，
13: 用一只腿变重。
0: 这样就可以下去了。来了，这边有点。年轻人，哎呦，这样啊！
14: 迫不及待，这个意志的网红人物，
15: 网红人物，
16: 粉丝最多的粉丝。
1: 刘大爷不仅是在线下常被长枪短炮围观，他还在连剪带拍的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这也难怪他能凭实力屡屡火爆出圈。
0: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从上到下。
15: 全屏的在视频，他可以模仿。
0: 一般的人家就是有一个照片了，有一个照片你就不懂的，哎，怎么上呢？怎么下呢？就不懂。
15: 三个的那个盘腿的，在脚上跟手上盘腿的，难度也很高，很高难的这个盘莲花。
0: 哎，就是一个图片。
3: 先盘好了，要有人抱上去。
0: 我们要没有外力，我们就自己上，自己下。
3: 我们就研究看怎么上。
15: 对。
1: 都人来围观，
17: 我们也心情也很开心啊！说哎，对，
1: 我都说哎，你们大年纪了还能做这些，自己也感到很开心啊，有一点鼓励的那种感觉。您练了多少年了？
17: 以前是做什么行业？
3: 从小就练起了吧？
1: 年轻时一定是杂技演员。
17: 应该是练了一辈子吧？
1: 看到这儿，你心和他们。
18: 我就16年去那个健身房学了15个月，这些我都记几年了。退休的时候呢，大概的生活呢就是经常打麻将，最长时间是36个小时，2个晚上跟一天吃饭什么的都在麻将台那里，差不多10年这样吧，身体就开始不行了。
19: 他一讲了，他就不记得了，我就跟他，你。
18: 你又不记得，你可能是老年痴呆吧？
19: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18: 因为他有一个熬夜啊，这种长期不运动，而且到这个年龄段了，那么，可能血压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他出现流口水，这种其实在我们中医来讲，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了。
0: 当时我快。
15: 就是说话六口水，差不多60岁这样还没退休，他就走了，考虑是不是我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说开始考虑要锻炼。
1: 对刘光华来说，人生花甲才开始，60岁前有多蹉跎，60岁后就有多蓬勃。
15: 我儿子他办了一个2年的健身卡，过了半年了，他都没去，他说我不想去了。 太累了，可能太可惜了。我说，哎，转给我也去玩玩。我儿子他买了一辆 3D 车，也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去骑。我说那给我去，像青海啊、云南、四川、贵州啊这些地方，我都骑单车去过。刘光华
1: 的儿子应该怎么也想不到，年轻人的3天打鱼2天晒网和老一代的勤俭节约物尽其用。 从零开始，最后碰撞出的是父亲的8块腹肌和一身腱子肉。
15: 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以前经常失眠，我练。

0: 他拉那些筋呢，他是拉肝筋、胆筋，把它拉伸以后，他就通了。
1: 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中医界是承认它的。

0: 又拿很多东西去补给这个肝的话，那肾自己也会亏虚的。有一项很重要的体能测验叫坐位体前屈啊。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轻易的一推就是满分，工作了以后，特别是熬夜加班多了以后，咱们再去做这个姿势的时候，看看你还摸得到哪里，就可以简单评估一下你的筋短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肝受损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其实就是身体衰老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停止耗肝的这种行为，比如说熬夜这种啊，通过这个瑜伽还有一些拉伸动作来达到这个经脉通畅，也是对肝的一种补养。像瑜伽啊，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五行系，它属于这种慢体操，气比较虚的啊，精力不足的人，它适合从这种慢体操去入门，通过拉筋慢慢的把肌肉的能量蓄积，提升它的一个机体的抵抗力啊，然后达到这个健康的目的。
1: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2: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他曾被病患困扰，
2: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0: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1: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2: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常的奖赏。
1: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0: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1: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坊间流传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了在公园没有一席之地，说的大概就是老刘和另一群同龄人。

0: 我们已经年轻的时候啊，以后出病就来了。我们就来练了，练了十多年了。
1: 对，
0: 我不懂去医院这个挂号在哪里，我不懂。
2: 我有一招可以缓解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招数，介绍给很多人，他都有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跳上去，也不能跳下来，要这样慢慢的这样扎上去，全身肌肉放松，让他自然下垂。每天坚持十个呼吸，每天坚持，它是自然下垂，跟牵引是一样的原理。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练。
3: 吊单杠对于脊柱来说，它确实是有起到一个轻度牵引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做增高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小朋友增高，其中的一项指导就是要他们吊单杠。成年人、老年人吊单杠的话呢，可以缓解椎间盘的压力，预防或者说辅助治疗它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作用，确实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效果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脊柱，它是有12节椎体，每一节椎体椎间隙是有空隙的，里面有个椎间盘起到一个缓冲两个椎体之间压力的作用嘛。人是直立行走的，在重力的作用下，椎间隙就会越压越窄，把里面的这个垫片都给挤出去了，这个时候腰椎间盘突出就形成了。吊单杠其实就是一种借助重力的作用，把这个脊柱进行拉伸，让它的椎间隙得到放松了以后，它这个椎间盘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不但缓解了它椎间盘突出的病症，身高能够维持到原来的水平，不像别的同龄人会缩水。
2: 这个小的盆栽，我家里面的都大部分都是小的，我喜欢玩这个掌中宝。这个是石榴，也是宜家的体系的。啊，就它上面的叶子的枝条就是像这样，这个头发飘下来，这个是手，这个是腿，它是这样，哎，就这样的体系，是吧？这个是减腹机，这个还挂有个比例棒，健腹轮，小的哑铃，练习筋的哑铃。

0: 整个套间都是我的健身房。以前呢没有这些沙发啊，这些餐柜啊，在这里我经常在这里锻炼。现在虽然小一点，还可以铺两张瑜伽垫，还是可以锻炼。
1: 这个是我的孙子啊，我孙子从来没做过，他一上他爷爷那里他就做到了。
2: 我影响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像我二人以前也不锻炼了，散步他也走不了几步，他又说啊太累了，现在他也可以跟着我去练瑜伽。
0: 挺起安排，
1: 我每年多少我都做得那么好，我就开心了，又想到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很高兴。
2: 小区的人看到我们两个同进来同出去，哎呀，都感到很羡慕。
3: 以前我们也经常晚上熬夜，经常去玩了，从来没有想过锻炼的。就是他来了之后才带动我们的，很多就家里人都受他影响，个个都在都锻炼了，
2: 身体锻炼好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子女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安心去工作，不用他照顾我啊，我也不给国家添乱，也减少国家的资源，像我经常要去医院，那是占用资源了。一般每天要喝两壶水啊，
0: 出去一般就带了开水出去，啊，如果在家呢就喝茶，其他的饮料我从来不喝，矿泉水我也要少喝了喝了。
2: 在养生这方面呢，我固守着，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品就是绿色食物，最好的医院是厨房。平时我很少到外面去吃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吃，都晚我都要回家里面吃。
0: 这个青菜我最喜欢吃了，我自己喜欢不没有添加的那种味精啊，什么都不放，其他配料都不放，就最多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盐。
2: 这些呢就是打豆浆的材料，其实说是豆浆，其实就是营养服，一五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啊，就是每天早上一杯这种豆浆，一个鸡蛋，啊，一个馒头，比单喝豆浆营养就丰富很多。
4: 它一整个早餐可以说是特别的值得推荐。黑豆是养肾的，啊，绿豆呢是养肝清热的，红豆是养心的，黄豆是健脾的，刚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三豆饮的一个配方啊，它本身就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啊，然后它还搭配了其他的一些像木耳啊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补肾，还有枸杞对吧，补肝肾啊，黑芝麻这种坚果类的食物，它对于老人家这种骨骼啊、牙齿头发都有非常好的补养作用的。还有姜，我们说早晨吃姜胜过喝参汤，它有一个唤醒脾胃的一个功能，那姜本身可以散寒气，那么就可以解表，然后提升身体的阳气，而它还放了肉，增强了整个这个糊糊的口感，而且提高了蛋白质的含量啊，所以我觉得它很会搭，很会吃，就是它在养生的同时它也很注重口感，本身营养素也很均衡，无论从中医西医来讲，这一组早餐既很平和，然后呢五脏六腑都得到了补给，所以它这个早餐我觉得值得推广，我也要学一下，
1: 就是养生达人。
4: 对对，确实它确实是养生达人。是的，
5: 从轻度中风到被医生点赞的养生达人，刘大爷为健康做的努力可不止这些。屏幕前的你不妨猜猜，这十个东西和养生有什么关系？
2: 这个按头就是恢复记忆力，它按那头皮，它对那血液循环很有好处，有效。运动够量啊，要这样放松，这个是一个像珠子一样的装在上面，掀起来这样刮的，它是这样刮，对，这样刮肚子的，拉背这样啊，
1: 花样挺多，
2: 是，嗯，这还有这两个，你们猜猜这两个是什么？
1: 假面杖。

0: 这个
1: 打棒球的。
0: 对了，这两个东西也有很大作用。
2: 啊，这样滚。刚才我做俯卧撑的时候，这样滚它就舒服了，滚一滚它的气血就通顺。
0: 还有大腿。
2: 对，滚大腿，这样。
0: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三角的，我用了几十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我就叫它木锥，一两个尖呢，还是这样锥，哪里痛就锥哪里，它就慢慢它就不痛了。这个呢扁的呢，就是刮的，刮是脖子啊，刮头啊，这样这地方都可以的，从上往下刮。
3: 这个老人家，我觉得他很会调理自己的经脉。这个三角圈的话呢，对于普通人群的一个自我保健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物件。
4: 他也不知道哪里穴位，就是痛了他就追，这样也是。
3: 是有用的。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对吧，你哪个地方痛也许就提示你这个地方经络堵塞了。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以痛为枢，有阿是穴，你这里痛不管它是不是穴位，那我可以把它认为是阿是穴，就是解决它这个经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扎针点穴推拿，那你在家的话用这种器物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点按。这个脚它比较尖细，我们点小穴位的时候就用它。这个脚它比较钝啊，比较粗大，我们再点比较深的穴位，像环跳穴啊，在臀部这个位置的啊，局部肌肉比较丰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头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平，它是可以刮的。对于一些线状的地方，比如说我这条筋可能比较疼，我就是这么像刮痧一样这么刮啊，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0: 我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从前的话，我想回到十六七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锻炼，那到现在我肯定我身体更棒。我不在乎能活多少岁，我是顺其自然，能活一天就开心一天，我就是把身体搞好，他能活到多少岁就多少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我一去不回，再一去不回。
6: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南宁举行2026年发改楷模发布会。广西洋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被授予发改楷模

0: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欢迎。欢迎各位，今天大家穿着和小猪同款色系的工服啊，特别可爱。这些可爱的小猪背后呢，藏着阳翔科技攻关的密码。赵博士，那这些科研成果里面哪一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育种基因芯片啊？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种猪专用的液态基因芯片。掌握了它呢，就等于掌握了生猪种业的核心命脉。当然除了这个芯片啊，我们下面的这些全套的这个智能养殖的养殖方案，我们目前呢已经落地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同时呢进入了韩国和俄罗斯市场，所以阳翔科技啊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科技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那前段时间呀、啊，韩国的合作农场特意发来视频，使用我们的研制的这个精卫坊啊，说他们的饲料浪费率下降了70%以上，所以他们用真实的数据啊，印证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实力。
2: 阳翔的母猪饲喂器可以说是划时代母猪饲喂器，我认为摄像头传感器和秤传感器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传感器，通过这些举措，我认为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智能养猪的核心。
0: 实打实的数据最有说服力。那么阳翔呢，是凭借硬核的技术打开了国际的市场，这也离不开一代一代阳翔人的耕耘。比如说舒瑶今天就带来了厚厚的一沓很有年代感的记录本，他们是干嘛的？
3: 是的，这是我们在使用育种智能设备化前最育种团队用的最原始的数据记录本，全部靠我们团队成员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现在我们用不上这些记录本了，但我们依旧保存着它们，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做科研需要耐得住寂寞。还记得当时为了研发新品种的种猪，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还约定，不出成果就不谈恋爱。哇，
0: 后来恋爱谈了吗？
3: 谈了，在赵博士的带领下，我们团队领了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团队里的小伙伴也解决了终身大事，爱情事业双丰收。哇，
0: 太棒了，这是奋斗的青春最美的模样。那我也想问问旁边00后的孟兰啊，现在家人知道你在养猪吗？
4: 之前获奖我就跟家里人揭秘了，现在全家都叫我精致的猪猪女孩。但我们的工作不是在猪圈里摸爬滚打，就是在实验室里熬最深的夜，精致不了一点儿。这是我之前发的朋友圈，那天特别热，我和同事在猪场忙了一整天，有人看到我们累得浑身汗，就给了我们这个据说是苦到怀疑人生的凉茶，打赌说我绝对喝不下。我心想，凉茶再苦能苦过育种工作吗？一口气就喝完了，还发了这个朋友圈，我不是孬种。
0: 这支年轻的团队啊，真的是好样的。关于他们能不能吃苦，我想团队的带头人赵博士最有发言权的。
1: 我们这个团队有个口号，来，
5: 养猪天团先苦后甜。
0: 翻过一山再赴万山，夺冠不自满，攻坚不止步。一枚芯片是过往的答卷，更是一往无前的未来承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的致敬词。
6: 云端解码育新种，一心打破垄断关，守护百姓肉盘子，数字赋能显担当，躬身阡陌，笃行追光，科技兴农遍野生金，矢志攻坚惠民众，跨越山海赴新城。致敬八桂楷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
7: 阳翔究竟还有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潜心攻坚生猪基因芯片，科技兴农惠及中外的农业龙头企业。

嗨，童谣来啦！今天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看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总共有30000头母猪。哇，
0: 30000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
1: 啊，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翔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七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
3: 啊，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
3: 哇，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3: 小猪猪，我们来喽！
0: 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4: Hello， 早上好啊，童谣。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4: 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4: 是的，没错。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嗯，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哦，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来拿上仪器，
0: 开始喽。

0: 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1: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0: 好，
1: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0: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1: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哦，
0: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1: 好，
0: 收集好数据了。
1: 没错。哦，
0: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1: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40远程试喂吧。
0: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1: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0: 哦，就开始动了。
1: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0: 好酷啊，哦，用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这个养猪。
1: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坊是姚桥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球事业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就这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0: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卫坊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一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
0: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大学毕业之后来养猪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

0: 羊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1: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羊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黄经理，咱们这些猪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2: 深夜12点开动，1到3点直达贵港农贸市场，4到5点抢占周边超市，7到

0: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给那个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1: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这么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0: 这些鲜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1: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往昔，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会、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荣，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他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他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

0: 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林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模。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这边是有沙县，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县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0: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1: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们。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0: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意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

0: 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师父，写洞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2: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3: 哇，贺州好写意哦。
4: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3: 我出生在贺州，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5: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4: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

0: 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1: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2: 对。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2: 90啊。
1: 90啊，90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2: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城的关口，牵制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3: 走。
1: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4: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5: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你说，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你，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啊！

0: 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1: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0: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进来。电报。
3: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汪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3: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4: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射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5: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4: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5: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4: 围困和封锁呢
6: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5: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4: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

0: 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0: 对，
4: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4: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1: 嗯。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丰，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大伯，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6: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8: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9: 如果我们能给总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8: 别动！
7: 若一去不回。
3: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0: 大伯，
3: 哦，那上不去呀。
10: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10: 是啊。
3: 哦，
10: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

0: 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伯？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信不信？
1: 快快快快快！
0: 我说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你！
2: 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你！啊！
1: 有什么？新沟的响枪，走。
3: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1: 快说。说，我要听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1: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

0: 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2: 打着他没有？
1: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2: 哦，
1: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2: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2: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4: 儿。对，
5: 你们慢点。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2: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7: 还没呢。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7: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呀、啊。
3: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
4: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0: 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是啊是啊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4: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0: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6: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0: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5: 对，
7: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

0: 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0: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2: 是的。
0: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2: 是的。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2: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0: 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4: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前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神灵他爹报仇。
3: 对，
4: 给神灵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沉着。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雁头，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2: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强总。

0: 前进侦察报告，什么事？
1: 给旅长闹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
1: 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0: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呀，怎么不压？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什么心思？
0: 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哎，快！
0: 亮牌！
1: 来，咱们
0: 快点，快点，就你们，
1: 快！
0: 快点，快点！哎，妈的，西五郎当二，西五郎当二，五样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第十。
0: 听，兔崽他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还就保证兔崽他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3: 老唐同志，牵着床的上边。白纸侠
0: 是
3: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3: 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3: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3: 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啊？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派人带上来？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啊，两天，
0: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2: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我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3: 走，跟刘三们说说去。
1: 怎么？
3: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3: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
0: 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在断路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3: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3: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远红外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因为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红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速。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分成一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部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把这想解放啊。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
0: 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手。
0: 走。刘教练，
4: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监视仓库里。
4: 是。
0: 王胜军，
5: 有。
0: 你去监视前指头。
5: 是。
0: 现在出发。
4: 好。
6: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7: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8: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9: 谢谢司令，
10: 谢谢司令。
8: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
11: 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哎，志刚，爸，你好，志刚。举起手来，举起手来，交枪，交枪。
1: 我们交枪，交枪，
2: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3: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穿着，别冻着。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3: 老陈，给你这。
4: 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3: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3: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走火了。
6: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3: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6: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3: 你是排长？
7: 是，是。
3: 叫什么？
7: 我叫梁德明。
3: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3: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8: 哟，
5: 白纸箱再加个哨兵。
8: 是，
5: 都给我睡去，睡去。
9: 胆小鬼。

0: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1: 找的事儿
2: 有，
1: 上百十家加岗去，
0: 去吧。
2: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1: 试试。
2: 俘虏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
1: 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0: 一个叫他跑不了。
2: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1: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2: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群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夹住西风。
1: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1: 偷袭恐怕有困难，
0: 白水峡也不好下。
2: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干什么？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1: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啊！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门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警，韩警，上次到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0: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1: 喂，朋友，
0: 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2: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3: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2: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陈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仓库铃。
2: 哥哥，你要来。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没了我会受你打击。哥哥要来，一人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来了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哥，
3: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2: 要来你一人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放心啊。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快说，
1: 让过来哪个站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蠢！哎呦，天窗，天窗，天窗，天之窗！赶紧集合新闻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之窗，把天。

是。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

0: 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

红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别走了，
1: 江江，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显耀，看。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Yeah!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
0: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3: 7月14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当前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分析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和台风以及全区防汛防台风和水库安全形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
0: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南宁市、钦州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0: 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现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衡州市，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抢抓黄金时间，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0: 7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快速精细开展灾后抢修重建各项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多地农业遭遇严重灾情。7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宾阳县、衡州市，实地调研指导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农技指导、精准分类施策，加快推进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贵港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连日来，国家部委持续加大对广西救灾拨款力度和物资支持，各界爱心持续汇聚。截至14号下午3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我区台风洪涝灾区的环境消杀等实际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华慈善总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我区紧急援助1.3万件医用无菌防护服，用于支持灾区清淤清污、消杀防疫和现场清理等工作。截至7月14号15点，全区累计接受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
1: 7月5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滨青高速六清段全线发生水毁边坡塌方30处，路面全幅被淹2处，大量树木倒伏，监控摄像头掉线。记者今天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了解到，经应急抢险治理和一路多方联合评估验收，14号18时30分起，滨青高速六清段全线恢复通车。
3: 灾情发生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联合高速交警、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一路多方力量，科学实施交通管制，避免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此次抢险中，针对83公里加800米重点塌方路段，应急队伍联合一路多方协作单位调集大型机械集中攻坚，仅用48小时就完成2200立方米泥石清运，高效抢通中段路段。

0: 10号起，该高速路段开始分批次逐段解除交通管制，至14号傍晚，全线134公里路段全面恢复通车。
1: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3: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贵港开展汛后全域清淤清洁大会战，多单位联动攻坚，用行动按下城市重启键。早稻收割关键期，多地农田被淹，保险公司打破常规先赔后补，全力保障灾后复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首先关注衡州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本轮洪涝灾害中，衡州市镇龙乡多处道路中断，多个村庄电力通信中断，南方电网紧急从云南调配50台背负式应急发电机，由广西电网公司派出抢修队伍逐村送达，为孤岛村屯重新点亮灯火。
1: 7月15号，孝义供电所党员服务队来到六兰村委独田新村，对受灾区域开展低压护表隐患排查。在供电部门的努力下，独田新村已于此前的7月13号晚恢复供电。
2: 紧急就将发电机拉过来了，没有泡水的，我们就是恢复供电；一些泡水的，将他们的室内这些处理以后，才送电。保证这个用电安全。
3: 4、5年前就有电了吗？发生这样的灾难，有这样的速度给我们供电是相当不可以了。
1: 此次南网紧急调配50台应急发电机，在7月11号运抵衡州市电力应急抢险物资分发点。随后，南宁衡州供电局和赶来支援的百色供电局组成党员突击队，30多名党员分成7个小组，向着无法亮灯的村屯挺进。贺焕林是第3组组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一边匆忙扒着午饭，一边等待装车，同步沟通协调抢修事宜。镇龙乡受灾区域大，村屯分布零散，他们由远及近将发电机配送到位，调试好发上电。当他们的抢修车到达第3个受灾村屯下白面村时，道路还在抢通，抢修小组决定徒手搬运发电机进村。
4: 一台发电机有60多斤重吧，而且现在大雨刚过，路也很多被冲毁了，也有很多泥巴路，恢复那么重的发电机也很容易会摔倒。但是想到老乡们能尽快用上电，我也想尽快的把这个发电机送到老乡的手上。
1: 半路遇到前来支援的村民，用摩托车载上发电机走了一段，但在断开的乡道泥路上，还是要靠贺焕林和同事们肩扛前行。到达下白面村，他们马上开始对村里发电设备进行检修并调试发电机。在抢修小组的努力下，当晚村里人在集中用餐点吃上了受灾以来第一顿有灯有风扇的晚饭。
5: 好，亮了！哎呀，有电用了，
6: 能亮起来，我们也安心。心里面装的就是想我们每一个群众尽快的用上电，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5: 谢谢大家，
7: 辛苦你们了啊！
5: 谢谢，该用心了，你们。
7: 对，辛苦你们了啊！
8: 我们还有下一站呢。
1: 婉拒了村民们的热情挽留，贺焕林和同事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趟着泥路继续赶往下一个村。当天这个抢修小组将5台发电机送达5个村屯，本次抢修工作共有50台发电机按计划被送到灾区各个孤岛小村。
0: 衡州也是南宁重要粮食主产区，眼下正是夏季成熟收割期，受此次洪灾影响，大片稻田被淹，许多种植

0: 户颗粒无收。为了帮助农户和企业尽快渡过难关，保险公司迅速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灾后复产。
1: 看得到在哪吗？你能水的？
2: 看得见方向，但是看不见火苗。
1: 那边远远的啊，
2: 对。
3: 在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优质稻产业示范区，连片千亩稻田依旧是一片汪洋，浑浊的洪水完全掩盖住了即将成熟的稻穗。蒙大哥说，自家种的80多亩稻田，从7月6号至今已经被泡了整整9天，眼看着一年劳作付诸东流，蒙大哥心里凉了半截儿。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7月8号，保险公司一通电话打来，当天理赔人员赶赴受灾地块，借助无人机航拍完成了整片受灾稻田空中摸排定损，现场同步收集材料，办结全部赔偿手续。
2: 下午拍，明天早上就到款了，得到96000的赔偿，赔付的100%。对于来我们说，也对下半年来种植的话，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3: 朝阳大洞是衡州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粮食保供和产业示范作用。洪水来袭时，水稻只差一周就收割了，整片农田被一米半深的洪水浸泡绝收，而且积水没退，无法下地自救。广西强州农业424.71亩稻田也全部受灾，预估损失50多万元。负责人吴忠强在受灾数日后，也同样拿到了全额保险赔款。
4: 发生水灾之后，保险公司啊很及时，心里这个石头落地啦，特别是下半季，然后恢复生产嘛，尽快的把它在下半季抢收回来。
3: 记者从中国人保广西南宁市衡州支公司了解到，早在7月5号，他们就开始主动联系受灾群众和企业。7月6号，公司就针对受灾区域开通了救灾理赔绿色通道。
5: 目前，种植险这边我们主要的承保了4个乡镇，大概13500多户，一些大的一些种植户，我们已经全部的进行了理赔。分散农户的话，我们在积极对接政府跟村委，在收集他们损失的一些数据。
3: 为了高效应对本次洪涝灾情，人保财险衡州支公司打破常规流程，一改以往需要洪水退去、实地核验、多日审批的繁琐流程，实行了先赔付后补资料的急速服务，最快1天就可以完成全流程赔付。通过提前预赔40%到50%损失款项、大额灾情先行垫付的方式，最大限度缓解农户和企业的资金压力。
6: 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确实都很难让客户拿到这个理赔款之后能够重振信心。我们作为保险业啊，也是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器以及经济减震器的这个作用。
0: 视线转向贵港，从驾驶动力舟桥转移被困师生，到辗转多个小区排涝，再到重返园区昼夜抽排，中国安能救援用不退场的守护，助力贵港群众早日恢复家园。15号，西江教育园区的积水排涝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目前清淤消沙工作已全面展开。
7: 中国安能救援是最早到达贵港的救援队之一。7月8号、9号，队员们刚把6000多名师生从洪水围困中安全转移，还没来得及擦去额头的汗水，便一头扎进更漫长的排涝攻坚战。7月15号是队员罗林勇在贵港的第8天。
8: 每天晚上就是12点、12点1点，才往这个我们住宿的地方赶。我们5点多、6点就起床了，好多这个队员都中暑了，我们就是喝这个藿香正气液，坚持着。
7: 身为动力舟桥驾驶员兼抽排小组组长，罗林勇在工作中从不言苦，总是冲在最前面。但只要一停下手中的活，这个硬汉总会第一时间掏出手机，屏幕那头是他怀孕38周、即将临产的妻子和年仅8岁的大宝。
8: 妈妈有没有说这个脚肿啊、脚痛啊？有吗？
9: 有。
8: 有啊。
9: 没有，你现在看，现在还有多个。
8: 肿这么多啊？你要照顾好妈妈，妈妈我。
7: 电话这头，罗林勇的声音温柔而愧疚。他说，妻子是高龄产妇，医生提醒有早产风险，但他从未把这份担忧告诉队里。家人的坚强成为他最大的底气。
8: 我老婆很坚强，她说：“你放心去前线吧。”

0: 我感觉我对不起他，是吧？
1: 就是家人一直在鼓励你。
2: 这份愧疚化作了对职责的坚守。连日来，90名队员分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作业。对于从云南赶来的队员陆鑫来说，每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是对意志极大的考验。
3: 几乎到下午的时候就有那种脱水的感觉了，因为我们从云南过来嘛，云南那边最高气温就是到26、27度，一下子刚开始还是有点适应，现在慢慢适应。
2: 6台龙溪水主力装备轰鸣不止，每小时20000余立方米的强排量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见证。单日近40万方的排水量是他们对职责的无声践行。中国安能救援以不退场的执着守护着贵港的黎明，用铁肩担起万家安宁。
4: 坚持我们水电铁军的精神啊，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人民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5: 7月15号起，贵港全市开展为期2天的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四干道同步整治，机关、公安、城管、住建、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分片包联，人机协同攻坚，全力加速城市灾后恢复。
6: 现在是7月15号的上午10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校园内。经过连夜不间断的抽排，园区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排涝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校园内的这个道路是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空气中呢也有一股非常浓烈的泥腥味。此时此刻，有上千名干部和园区工作人员以及施工机械都同步进场，打响教育园区的清淤攻坚战。
7: 西江教育园区清淤工作关系到数千师生返校复学的安全。现场，中型铲车、淤泥转运车、高压洒水车、大型吸污车、垃圾抓取车等大型设备高速运转，持续推进清淤。
8: 然后工作量非常的大，时间非常紧迫，因为过2天这个新生就要报名了，我们就组织了一些学生，而且志愿者有序的开展这个清淤，按照学校的安排，自主自觉的投入这个清淤工作。
7: 为加快攻坚进度，贵港市还紧急统筹调配钱塘区300人、桂平市200人、平南县300人跨区域支援，分区分片同步作业。
9: 看到了很多家长和同学们已经在努力奋斗在第一线来清理我们的这个校园，希望我们的校园能早日恢复往日的红光吧。
7: 在贵港市区，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包联小区及周边道路，实行分片包干。党员干部带头到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开展人工清淤。城管住建部门统筹调度100多台铲车、洒水车、淤泥运输车等设备，分路段驻点作业，采取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推进，由大型机械集中归堆清运淤泥，高压洒水车全覆盖冲洗路面，人工重点清理卫生死角楼道狭窄区域，配合打通各处清淤堵点，
10: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包括各市区还有物业小区的党员干部职工，把我们全部还水淹的路面跟小区的淤泥还有生活垃圾，再加上个门面的一些大件家具要清理完毕，
7: 同步消杀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自治区疾控中心联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专业团队，深入贵港校园、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标准化全覆盖消杀作业。在港北区港宁小学，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对教室、楼道、排水口等重点区域进行无死角喷雾消杀，从源头杜绝病霉滋生。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的多家木业企业厂区、南湖社区、中山小区等居民集中居住区等区域，100多名公共卫生、消杀防疫等专业人员重点对进出通道、公共设施反复消杀，全力保障环境安全，
11: 帮助企业能够在疾病的预防、疾病的控制方面的话呢，尽快的先做一些预防性的消杀工作，帮助企业尽快的能够复工复产。
10: 要先清理干净之后，这个房屋啊，开窗通风24到48小时。现在也是登革热高发季节，把这积水清掉，要注意防蚊。人群聚集的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呼吸道传染病。
5: 连日来，广西干群同心，携手攻坚，

0: 灾后重建与复工复产正全速推进。在贵港的这场全面清淤清洁大会战中，27000多人次、近2000台设备昼夜运转，机关干部、公安、城管、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跨区域调集800人紧急驰援，分片包干、人机协同，短短2天就清理垃圾淤泥近18000吨。这场硬仗打的是效率，聚的是人心。在灾后重建的每一个村镇，路正一条条打通，水电正逐步送进家门。虽然重建任务艰巨，但我们坚信，只要干群携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被洪水打乱的烟火日常将很快回归幸福的模样。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助力国产汽车规模化出海，七大品牌汽车首次打卡青州港。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决赛举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以来，青州港口岸汽车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一至六月，青州港口岸累计出口汽车4.2万辆，同比增长102.3%。近日，青州港再次迎来2667台不同品牌汽车集港装船起运出海。
1: 7月14号，记者在青州港大揽坪作业区码头看到，长安口货轮稳稳停靠在泊位上，2667台中国品牌汽车整齐排列在堆场，待装船完毕后，就起运前往约旦亚喀巴港。这批汽车涵盖长安、比亚迪、吉利、江淮、江铃、捷途。

0: 领跑苏州金龙共八个品牌，其中比亚迪、吉利、江淮、江铃、捷途领跑苏州金龙七个品牌，为首次从青州港口岸出口。
1: 此次的滚装作业实现了单航次超2500辆，航次首次延长至了约旦以及一港装集约模式等新的突破，标志着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规模化跟网络化迈上了新台阶，正在加速成为全国汽车出海的聚集高地。
0: 由于品牌不同，生产厂商不同，这2667台汽车从多个工厂分批运抵青州港集港，对码头堆场调度和通关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州港海关提前对接船期和各品牌出口计划，指导企业充分运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协调码头规划专用集港堆场，保障各品牌汽车有序进场，快速周转。7月5号，台风美沙克过境，2000余辆出口汽车及大型风电设备集港受到影响。青州港海关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一起一策方式，制定通关保障措施，确保台风过后货物通关不断档，装船不延误。
2: 我们提前介入，台风前已基本完成通关准备，台风后第一时间摸排受损情况，调整保证方案，从堆场规划到通关衔接逐一对接落实，确保这一批车辆顺利集港，按时装船。
3: 台风过后集港到通关各环节都很顺畅，现在口岸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后续争取更多的品牌从青州港出海的信心也更足了。
0: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入推进，口岸通关环境持续优化，青州港汽车出口已从单一品牌到多品牌集结，从零星发运到单船数千台规模，正加速迈入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
4: 7月15号，第二届中国广西东盟大学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邀请赛决赛在南宁举行。
0: 本次大赛以数智赋能创联未来为主题，紧扣 RCEP 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机遇，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开展赛事路演。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200余支团队参赛，项目覆盖智慧农业、跨境智能供应链、 AI 非遗数字化、新能源、智能电商等多个赛道，展现青年学子立足区域发展需求的创新思考。赛事汇聚中马政企、高校、行业协会专家担任评审，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马来西亚专业技能发展教育工会等海内外代表到场参会交流。据了解，大赛由中国马来西亚数字经济现代工匠学院主办，以赛促学搭建国际化青年交流平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数字人才联合培养，助力区域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旨在持续联动东盟各国院校，挖掘青年数字创新力量，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教融合注入青春动能。
4: 近日，中越人文交流暨2026清凉暑期德天跨国观瀑节暨桂西南大德天暑期惠民信息发布会在广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举行。
0: 发布会集中发布了桂西南暑期惠民政策，6月17号至8月31号期间，桂西南22家景区将面向全国大学生群体，全日制本科及以下推出免首道门票政策，多款桂西南暑期秒杀爆款产品也同步上线。
5: 这个暑期我们还将推出中越青少年徒步跨境交流季、中越德天跨境婚礼、中越风情 AI 科技秀，让游客在自然山水间感受科技互动带来的体验。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调研，看望慰问参与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加油鼓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除小、除快、除正确，凝聚正能量，打好主动仗，扎实推动我区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清朗和社会大局稳定。
1: 陈刚来到广西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了解网络辟谣、网民留言办理等工作情况，指出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等渠道反映困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体系，及时回应诉求关切。随后，陈刚在广西网络安全应急中心指挥大厅详细了解网络生态治理、应急指挥等情况，并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全区网信工作汇报，勉励干部职工再接再厉，真抓实干，发挥好第一示警和无早机制作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各项工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智慧力量。陈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统筹好网上网下和内宣外宣，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磅礴力量在网络空间广泛凝聚。网络综合治理，线下是基础，线上是关键，要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以线下问题解决，促进线上空间清朗。陈刚对全区网信系统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中开展积极有效的网络宣传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全区上下正齐心协力开展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各级宣传网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当好指挥部、民心部、情报部、参谋部，积极搭建网民诉求反映桥梁，关注收集群众心声，及时反馈有关部门，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画好抗洪救灾网上网下同心圆。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入挖掘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事迹，讲好感人故事，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持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提振精气神，为打赢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0: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衡州市云表镇、镇龙乡均是受灾严重的乡镇。7月1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再赴云表镇、镇龙乡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松劲懈怠、疲劳厌战思想，倒排时间，加快进度，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早日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当前云表镇清淤消沙等工作仍在紧锣密鼓推进，韦涛沿途查看云表镇街区和贾简村清淤除障、道路桥梁抢修等情况，深入南康村与乡镇和包联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屯通车、水电恢复、物资供应等工作，看望慰问志愿者，感谢他们不畏辛劳支援灾区。韦涛强调，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要倒排时间、包片作战，统筹央企、国企等力量， 调配更多专业设备，实行区域交通管制，加力攻坚淤泥清理、垃圾清运，抢修电力、通信、供水等损毁设施，保障受灾村屯尽快通路、通电、通水、通网。经各方力量连日奋战，目前镇龙乡所有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原来乡镇主街道遍布的淤泥也已大幅清理。韦涛来到镇龙乡，了解村屯通车、物资供应、清淤消杀以及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准备工作情况，对近段时间以来镇龙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主持召开碰头会，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下一步灾后重建工作。韦涛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各项工作艰巨繁重，有关部门和南宁市、衡州市要全力保障四通，紧盯各个环节和目标任务，组织精干队伍继续抢通自然村屯受阻道路，加力抢修水毁设施，确保水电路网如期畅通。要加强协同作战，重点攻坚乡主街道、群众房屋等区域清淤清运和防疫消杀，抓紧米油面、医疗等物资调配发放，同步做好一线救援人员后勤保障，加快恢复干净整洁面貌。要注重工作细节，饮用水源确保稳定可靠安全，物资发放精准到户到人，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要坚持长短结合，争分夺秒推进当下灾后恢复，立足长远加强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帮助群众重建美好家园。此外，还要密切关注未来雨情汛情，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该转移群众的时候坚决转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7月15号，全区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落实安全生

0: 产三管三必须责任防范重特大事故推进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强化担当作为，主动垂直监管，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善用专家力量，精准把脉问诊，着力提升防控效能，敢于较真碰硬，强化追责问责，切实倒逼责任落地。会议强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超常规的举措，坚决扛起三管三必须重大职责，坚决打赢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这两场硬仗。
1: 连日来，多方支援力量汇聚救灾一线，与衡州、宾阳等地的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推进全域清淤和消杀工作。
2: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13号凌晨集结技术骨干和最优装备，连夜奔赴衡州。当天下午2点左右，就已在云表镇分区铺开作业，4台大型清疏设备同步运转，成功疏通多处街巷堵点。针对淤泥中的固体杂物，队员们徒手进行分拣清理，保障设备高效运行。
3: 我们这次带了4辆清疏车，然后呢，总共是有13名作业人员。然后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跟着那个应急指挥部的一个部署要求，做一个路面的积水抽排作业，以及还有一些管道清疏疏通。
2: 截至目前，深圳环水清疏队已累计清运淤积杂物超520立方米。
4: 一次性能拉8.4立方，最难的还是因为现场垃圾太多，容易造成我们的气管堵塞，有时候清不了多少，又要把管道里面垃圾拉出来。
2: 连日来，自治区国资委统筹调度区直国企，成立自治区国资国企联合党总支，投入一线救灾。广西交通投资集团贵勤公司组织党员抢险救灾突击队，调配28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在受灾区域开展清淤消杀作业。广西路桥集团组建党员突击队，派出320余名抢险人员，奔赴衡州云表镇、南乡镇、宾阳甘棠镇等地的多个村屯驻点攻坚，抢运生活物资，紧急疏通水渠，并开展人机联清，对街道房屋铺面进行清理。截至7月14号，已完成6.5公里道路清淤，清理房屋铺面约50户，学校2间，同时开展抢通道路工作，共打通新安村、高山村等10个村庄进出通道，开辟出救援和物资补给生命线。从衡州到宾阳，多支国企队伍同步进驻救灾现场，协同攻坚，全力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真的是很感谢，很感谢他们为我们这里的付出，有了他们的帮忙，我们前面的淤水就马上清通了，真的很感谢。
2: 随着淤泥基本清理完毕，疾控工作人员迅速跟进，展开消杀防疫。7月12号开始，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广西党员突击队对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龙子村和冲塘村的群众住房、猪圈及公共活动中心实施喷洒式消毒，对垃圾填埋场等重点场所采用无人机消毒，并指导居民对自家房屋进行后续清理。截至7月15号，累计完成环境物表消毒面积约5.45万平方米，开展科普宣教219户。
6: 啊，别让小孩吃哦，2瓶装水放一下，你可以拿拖把来拖，也可以拿喷雾器来喷，就喷湿润为止。
2: 除受灾一线村屯外，群众安置点的消杀防疫也在同步开展。在孝乙一中临时安置点，志愿者团队每天进行2次全面消杀，群众外出返回时也需经过清洁消毒才能进入居住区域。
7: 一般情况下，巴氏消毒液就是取一杯满瓶盖啊，倒到这个瓶子去，基本上符合每升水500毫克有效率的消杀浓度。
1: 衡州市镇龙乡在本次洪灾中一度与外界失联，成为孤岛。连日来，所

辖11个行政村交通在各方努力下逐步恢复。昨天，记者跟随救援车辆前往六谢村、河源村，见证工程机械打通最后一公里，物资车辆顺利抵达村尾的

0: 工程队哦，都是我们自发带来的，就是你一台我一台，商量好直接过来的。
1: 韦大哥是河池人，了解到衡州灾区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在得到指挥部同意后，迅速组织志愿者一同前来支援。九号开始参与抢通六谢村道路，因为塌方面积大，大家几天几夜不离场，连续奋战，累了在车上眯一会儿，脏了就在小河里洗澡，终于迎来胜利时刻。
0: 这条路塌通了，基本上就可以清淤泥，还有人员的一些物资。等一下，他们还有一些老人呢，全部返回出去。
1: 河源村离乡镇路程远，地势险。来自中国安能的抢修队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昼夜轮番作业，分段多点同步推进，提高抢通效率。
2: 我们调配挖掘机、装载机，实行人机24小时轮班。现在后续我们继续从镇龙乡到大站河源方向。
1: 在道路中断的这些天，各种物资补给除了通过直升机和无人机运送，还依靠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送进村。12号，应急管理部门还调派直升机搭载8名移动通讯抢修队员，携带卫生基站空降镇龙乡的大站、叠石、六谢、河源4个村，先行抢通村里的通讯信号。
3: 我们来到了村委之后，就马上把这个卫星电话炸起来。更令我们高兴的是，经过我们跟上级的汇报，又投放了一批那个卫星电话，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对外的联系。
4: 工头下来有米、有油、有饼干之类，我们包已经解决了，就等这条路打通到村委。
1: 挖掘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道路在一寸寸向前延伸。15号上午，河源村道路抢通。当晚8点左右，六谢村也迎来了第一批由车辆运抵的物资。至此，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全部打通，后续物资补给恢复重建的生命通道持续拓宽。
5: 现在路通了，救援队来了，他们帮助我们尽快的恢复生活，我们也很快要进行生产，我们灾区人民很有信心。
6: 当时候他们在外面也非常关心我们河源村的父母乡亲，我当时候感动的都流泪。
7: 昨晚11点37分，衡州市镇龙乡石千福镇龙县重建完成，并核闸送电，正式接入主电网。凤丹村等沿线村寨也都陆续恢复了稳定供电。
8: 此次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作为重灾区，镇龙乡供电主干线石千福镇龙县电杆倒伏，导线断裂，全线设施损毁严重。7月14号至15号，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统筹跨区域支援，集结南宁、河池、崇左等地800余名抢修人员，全力攻坚。
9: 石千福镇龙县全长超80公里，穿山跨河，淤泥堆积，施工条件复杂，我们运用挖掘机、打孔机、无人机等装备提速增效，同步采取跨区域承建制支援，分片包干，多点作战。
8: 此次攻坚抢修队伍需新建改造电杆200余基，由于线路近90%处于山岭地段，多处山道阻断、塌方淤堵，且施工期间阵雨不断，次生塌方、溜坡等隐患持续存在，导致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无法驶入深山作业面。此外，通信信号不稳，现场调度联动安全管控难度剧增，抢修队员只能一边清障拓路、清理淤堵，一边推进立杆架线施工。经过36个小时连续奋战，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镇龙县重建，让深山孤岛重新接入主电网，为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关键电力支撑。
10: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很快的通电，太不容易了，太感谢了。
7: 受洪水影响，衡州市多个乡镇供水管线被冲毁，部分村屯村民生活用水中断。面对灾情，南宁水务部门紧急派出党员先锋队，连夜赶赴灾区抢修供水。
1: 在石塘镇利建村，记者看到村民黄东云正忙着用刚通的自来水清洗家里的淤泥。7月15号，中断多日的自来水终于又流进了他家。
11: 几点通的呀？
12: 大概是6点吧，6点吧，那么早的了，早了一天了。
1: 利涧村村民平时用水来自村里的人引工程利涧水塔，洪水导致村里多处房屋倒塌。

0: 坏了供水管线，村民用水因此中断。7月13号，抢修团队接到任务后，立即展开现场勘查，制定最快捷的维修方案。
1: 我们就采取了一个直接敷设和新装的方式，让他们更快的可以恢复供水。我们是在15号凌晨，完成了所有的新装管道的用水这个任务，然后在早上的时候就让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2: 对，很干净了嘛，也放心用嘛，多谢他们辛劳。
0: 除了利剑村，石塘镇灵竹社区的3000名居民也有水用了。此前，石塘镇三岔水库集中供水系统在洪灾中受损，直接影响到陆村、古冯、灵竹、潘六等村和社区约2.2万人日常用水。南宁水务部门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进村，利用备用水源机井敷设临时供水管道，解决群众用水难题。
3: 这两天的话呢，主要还有一个有1000多人的那个陆村，还有一个是古冯村，我们也要想办法去给他们去解决。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是觉得现在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尽快的想尽办法抢通，让老百姓用上这放心水。
0: 截至发稿时，党员先锋队已累计为石塘镇敷设供水管线1.5千米，抢修人员采取白加黑模式加速施工，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4: 连日来，各方志愿者纷纷驰援衡州市镇龙乡云表镇，其中一支由衡州市机车志愿者组成的民间救援队格外显眼，穿上红马甲，骑上摩托车，最多一天同时出动80多人。他们发挥机动性好的优势，在受灾乡镇之间搭起一条条流动的生命通道。
5: 从7月7号开始，机车志愿者们的车轮就没停过。平日里，他们是老师，是骑手，是做生意的老板，但戴上头盔，他们就只有一个名字：志愿者。直到7月13号，记者来到他们的调度点马岭镇石叶村的一棵大榕树下，才认识了这群可敬可爱的平凡英雄。
6: 17岁那年的雨季，这个是百合。百合镇的那个小帅哥，17岁，叫什么名字？
7: 叫肖展凯。
6: 他很得力哦。
5: 肖展凯是衡州市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也是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期考的节骨眼上，这场洪灾让大家早早离校回家，他却带着爱车加入了当地的机车志愿者队伍。17岁的他完全没有救援经验，只能跟着大家一步步学习哪里水深哪里路滑，怎么把物资捆牢。他说摔多几次就能记住了，脚上的伤口是勋章，也是他的救援经验笔记。
8: 霞锦村想为灾区人民多运一点东西，然后放了足足2箱那么多，一共4瓶，一瓶都有30多斤了。因为太重了，再加上地滑泥又特别厚，然后就摔了。然后之前摔了有阴影了。
9: 但是你今天还在这里？
8: 但是还要干，因为淤泥还没清完，刚刚清完去，消杀完成去。
5: 就这样，小肖和他的队友们一趟趟往返于镇龙乡云表镇之间，运送物资，协助消防统计人数，转运受困群众。那些汽车开不进去的地方他们进，那些导航找不到的角落他们找。前几天下雨，这几天高温，天气的考验并没有吓退他们，磨穿了10几条轮胎，泡坏了好几辆机车，这些个人的损失也没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
9: 就是有没有一刻后悔是开了摩托车来？
10: 没有后悔，能尽自己那个一点力量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尽力而为。
5: 王军一直扎在一线，送物资，载群众，推车探路，别人轮换他顶上，别人休息他还在跑。12号晚上，大家劝他次日歇一天，可到了深夜，他又在接力群里发了一句话：明天继续干。
11: 都是自己的车，自己的补胎工具，不给国家跟政府去添加负担，
10: 就想着尽快把这边弄好建设起来，早点闻到茉莉花香。
12: 衡州加油，一定会挺过难关的。
4: 衡州市是南宁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此次洪涝灾害导致当地许多种植水稻的农户和企业损失惨重。为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保险公司开通绿色通道，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全力保障农户和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13: 你能水稻
14: 看得到在哪吗？
15: 看得见方向。

0: 他是看不见我没有。
1: 种植户蒙大哥的80多亩稻田，从7月6号起已被浸泡了9天，一年辛苦劳作，眼看就要白费，他满心焦急。7月8号，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赶到他家受灾的稻田收集材料，并用无人机航拍完成定损。得益于此前办理的水稻完全成本保险，这次他可以快速顺利地拿到理赔。
0: 因为我不知道有那么快的手续，得到96000的赔偿，赔付的100%，对于我们下半年种植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朝阳大洞是衡州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洪水来袭时，水稻还差一周收割，整片农田被一米半深的洪水浸泡绝收。广西强州农业400多亩稻田全部受灾，预估损失50多万元。在受灾几天后，企业负责人也顺利拿到了全额保险赔款。
2: 保险公司很及时，我们400多亩嘛，大概也赔了50万左右。心里这个石头落地啦，然后恢复生产嘛，尽快在下半季抢收回来。
1: 记者了解到，办理水稻完全成本保险后，企业或农户在农作物遭遇暴雨内涝、台风洪水、病虫害等灾情时，均可获得理赔。这项政策性保险每亩保费共计24元，财政补贴合计达80%，企业或农户仅需自缴20%，即4.8元每亩。水稻受灾保额最高可赔付1200元每亩。早在7月5号，人保财险南宁市衡州支公司就主动联系受灾企业和农户，7月6号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实行先赔付后补资料的极速服务，最快一天即可完成全流程赔付。
3: 目前，种植险这边我们主要的承保了4个乡镇，大概13500多户，一些大的一些种植户我们已经全部理赔。养殖险方面，我们目前受灾有3个主场，也启动了一些预赔。受灾严重的是北村的一个养殖场，预赔了134万。
1: 为高效应对此次洪涝灾情，人保财险南宁市衡州支公司及时启动大灾预赔机制，通过提前预赔40%至50%损失款项，大额灾情先行垫付的方式，最大限度缓解企业和农户的资金压力。截至7月14号，水稻种植险和养殖险已结案24件，预赔付约250万元。
4: 把这个预赔款赔给客户，让客户拿到这个理赔款之后能够重振信心。我们作为保险业，也是充分发挥社会稳定器以及经济减震器的作用。
5: 7月8号，有网民在网络上反映，宾阳县甘塘镇敬老院老人被洪水围困，救援物资无法送达。这一情况第一时间得到相关部门重视，迅速启动对敬老院的应急救援。
6: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民政厅与宾阳县多部门迅速响应，联合消防、医护、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为敬老院抢运物资、转移病患、清淤防疫。
7: 那我们就是把那个食物通过冲锋舟运进来，还有个医疗的保障，医务人员也运进来，还有10多个人运出去，那个需要治疗的，就是跟那个消防人员，还有那个党员干部一起清淤还有消杀。
6: 目前敬老院各种生活物资储备充足，47名员工轮岗24小时值守。属地卫生院每天派驻医护人员为老人体检，并开展环境防疫。宾阳县民政部门组织人员到场安抚老人情绪。住建部门同步对院舍房屋结构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受损设备已陆续更换补充。
8: 物资都比较充足，吃的、用的、环境消杀的，现在这些物品都比较到位，有一些爆过的设备、烂的那些也已经补充到位。
5: 本轮洪灾发生后，南方电网第一时间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及广西区内调集40支抢修队伍，1.1万多名抢修人员驰援贵港，投入抢修复电工作。随着贵港因灾受损小区全部恢复供电，南网电力抢修队伍15号开始返程。
9: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市和城第3初级中学门口，虽然说现在下着雨，但是在道路两旁依然自发来了很多的市民，大家冒雨来到这个地方，手举国旗来一起欢送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
1: 现场5师3鞠躬，向电力抢修人员表达感激之情。众多贵港市民自发前来欢送，还带来了自己的心意。

0: 为高校推介此次贵港抢修复电工作，南网集结了10000多人的专业抢修队伍，还统筹调配应急装备，应急发电车530台，排涝设备91台，大型器械47台前来支援。
1: 我们主要就是给总共70个台区，累计14570户用户恢复供电。那在抢修过程中也遇到比较多困难，比如涉水深度太深，导致我们无法抢修，要使用冲锋舟、排涝车、无人机这种特种装备去作业。一栋一栋楼的量，我觉得那个时候跟他们感受是一样的，很激动。
2: 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每天都是晚上2、3点、3、4点。小区的业主也非常感动，当然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给我们送饮料啊、槐花粉啊这些，我觉得都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0: 如今贵港市因灾受损小区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得知各方抢修队伍开始撤离，市民们心中感慨万千，大家不约而同汇聚起来，在雨中与这些帮助自己恢复家园的英雄们一一惜别。
3: 我们小区是贵州电管过来了，给我们抢修了2天2夜，在35度的高温，在负2楼下面抢修，当亮灯的时候，我们整个楼整个在那里欢呼。
4: 我们贵港能这么快的恢复过来，少不了各方的这个帮助。今天我是带着孩子过来的，带他来感受我们祖国的强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去回馈这个社会。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暴雨转大雨，25到30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中雨，24到31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3到28度，桂林巷鼻山阵雨26到33度，桂平西山中雨25到31度，大兴德天瀑布中雨24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宁明花山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25到32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6到33度，东兴金滩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2度，平祥有一关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6到34度。
1: 下面播送7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

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

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视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击，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

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谣的高超致辞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拥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性影响。

清乾隆初年，南的污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